0: 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
3: 十五五期间， 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澧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4: 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关注。发言人张涵介绍了有关情况。
5: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展览展示活动，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成果，深入探讨融合发展路径。其中，两岸论坛邀请约150余名两岸各界代表参加，开展主题对话，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和健康医疗，共同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 两岸展区邀请20余家

0: 将画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1: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0: 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 今年1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对此，张涵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2: 正在福州举行的2026年荣港澳台青少年研学夏令营，昨天组织营员走进福州三坊七巷，探访多位名人故居。香港学生潘龙硕参观后表示，有专业讲解引路的研学，让我对林则徐、林觉民、严复等闽都先贤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收获格外充实。本次夏令营21号在福州正式开营。昨天，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营员近80人在福州实地寻访闽都先贤足迹。澳门学生陈文熙表示，跟着营队走进展馆，对闽都先贤传承不息的爱国精神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在福州就读的港籍学生黄伟航表示，这次实地寻访让原本只存在于课本上的历史人物形象变得格外立体鲜活。研学既能深挖福州本土历史根脉，传承弘扬闽都优秀文化，还能结识港澳台同龄伙伴。据主办方介绍，参与夏令营的青年学子还将前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罗州古镇等地参访，希望青年学子通过此次夏令营近距离触摸中国近代历史脉络，厚植家国情怀。
3: 第三届荣国团杯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少年乒乓球交流赛昨天在珠海市荣国团中学隆重启幕，汇聚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约300名青少年乒乓球选手同台竞技，交流联谊。 依托乒坛传奇名将荣国团故里的文化底蕴，珠海持续以乒乓球为纽带，推动传承荣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本届赛事在竞技活动基础上，通过机制升级，

0: 内容创新，推动两岸暨港澳青少年乒乓球交流迈向常态化、多元化发展新阶段。在活动内容方面，本届赛事突破往届单一竞技模式，新增特色交流环节，在联合集训、竞技比拼之余，首次增设专属研学活动，组织台湾参赛队伍走进珠海太空中心，通过体育竞技加科创研学，让台湾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大陆航天航空科技发展成果与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活力。
1: 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台办获悉，安徽合肥首来台包福利包当日上线。该福利包为首次来大陆的台湾同胞提供交通、文旅、便民服务等多重福利。交通出行方面，福利包内含定制合台一家亲交通卡，卡内预存初始储值金，零卡即可使用，可享受合肥公交、地铁及夜游专线专属折扣。该卡可在大陆300余座城市通用。文旅观光领域，台湾同胞持福利包在有效期内可免费游览包公园、刘铭传故居等20家合肥景区景点，还可享受天鹅湖大酒店等8家酒店专属优惠价。福利包还配套手机卡、银行卡快捷办理通道，联动运营商和银行网点，满足台胞来合肥后的出行及生活需求。为了方便首来台胞即领即用，合肥在机场口岸及高铁站设有现场发放点。该福利包发放将持续到2027年7月31号。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日有消息称，台军人员宁愿赔付最高2000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消息，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这一现象并非个例，直接暴露出台军长期兵员流失、军心涣散的深层危机，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台独挑衅引发战争风险的不满。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开的统计数据，2011年至2025年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离开军营，总赔偿金额高达9.2亿元新台币。由于台当局允许相关人员申请60期分期缴纳赔款，目前仍有近6亿元的赔偿款尚未收回，其中有3人需要赔付的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这一现象背后是岛内民众对台独路线的普遍厌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直言，这些兵员根本不愿意为民进党台独政策引发的战争卖命，志愿役群体普遍充满强烈的危机感。台退役将领张延廷也感慨，大家都不愿当兵，如今不惜赔上巨额代价也要退伍，当前台军的招募和留营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就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前不久岛内竟有学者抛出一份所谓民调，声称台湾年轻族群愿意为台而战的比例高达88%。这份完全脱离现实的数据一经公布就引发舆论哗然，被普遍质疑是充满政治操弄的虚假结果。有曾退役的台湾青年在网络节目中公开吐槽，民进党当局天天鼓吹的所谓抗中保台和军营真实情况完全脱节，日常在部队里不是反复扫地就是做杂物，实战训练流于形式，所谓上战场根本就是让普通年轻人白白送死。岛内评论一针见血指出，台防务部门近些年为了招募新兵几乎用尽了所有办法，放宽征兵要求，提高免服役标准，甚至把主意打到未成年高中生头上，可结果始终是前面招后面走，像竹篮舀水一样，怎么都填不满人力缺失，台军早已陷入装备落后且没人操作的战力空洞化窘境。台军招不来留不住的窘境，恰恰反映出岛内民众不愿为台独卖命的真实心态。事实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面对这一大事，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近日表示， 两岸要实现和平的路径十分清晰，只有朝着统一的方向凝聚共识，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源上远离战争，让两岸民众真正获得长久的和平与安宁。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1: 昨天，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7个国际组织的约800名嘉宾齐聚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共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之策，为数字思路发展建设凝聚智慧与共识。
0: 昨天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首都加拉加斯市中。

0: 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郑博。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进入暑假，大陆各地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火朝天，棒球赛、篮球赛、电竞嘉年华、文化研学，几十场活动同时展开，预计将有上万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从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到高校交换生项目，台湾年轻人正在用脚步丈量大陆。大陆也推出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扫清障碍。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给两岸交流泼冷水、设障碍，抹黑正常的青年往来，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那么为什么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这些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4: 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结束了为期五天四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宁的解析。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进入暑假，大陆各地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火朝天，棒球赛、篮球赛、电竞嘉年华、文化研学，几十场活动同时展开，预计将有上万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从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到高校交换生项目，台湾年轻人正在用脚步丈量大陆。大陆也推出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扫清障碍。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给两岸交流泼冷水、设障碍，抹黑正常的青年往来，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那么为什么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这些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6: 谢然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5: 梁先生，最近大陆各地呢正在密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从棒球赛到电竞嘉年华，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规模非常大。您关注到这些活动了吗？整体感受是什么？
6: 现在又放暑假了啊，又进入了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峰期。这几天呢，我关注了这方面的情况，感觉今年的两岸青年的这个暑期交流活动和往年相比呢，又有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一个是活动周期更长，过去搞一次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时间往往不超过一周，行程比较紧凑，但是深入程度就有所不足。

0: 那今年暑期各地开展的这类活动呢，普遍延长了时间，把活动周期扩展到两周以上，甚至有的是长达几个月。比如刚启动的浙台青年交流季将持续两个月时间。我们知道浙江省呢，不仅有秀美山川、千年古镇，而且有数字工厂、创新高地。在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近千名台湾青年将会跨越海峡来到浙江，和大陆青年一起参加六大主题的研习营，其中包括我们的灿烂文化、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美丽乡村、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的诗书传家以及我们的锦绣山河。透过这些研习营的名称，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今年的浙台青年交流季将是非常多元、非常深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整个这个活动周期更长了。第二呢，就是活动内容更实了，从过去以文化体验为主，拓展到创业、就业、实习等领域，这些活动呢就非常贴合台湾青年的实际需求，为他们今后在大陆发展搭建了平台，创造了机会。比如7月4号在上海开班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就是这样。那这个研修营呢，为期两周，为前来参加的台湾青年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参加棒球等活动，而且可以参加 AI 赋能实训体验课程班，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学习和实习的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科技融合更深。科技主题是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比如在福建举办的2026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上，两岸青年混合编组，一边学习 AI 应用操作，一边自己上手进行实习，共同创作了7部数字影像与 3D 模型作品。另外，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最近也来到上海交大，和大陆青年师生围绕 AI 产业发展、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等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总之，今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基本上都离不开科技的主题。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呢，就是参与主体多元。今年暑期来大陆参加交流的台湾青年群体的组成呢，确实更加多元化了。我们还拿刚才提到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来说，今年来参加活动的有500多名台湾青年，其中既有学生，也有青年创业者，有实习生，有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等等，而且其中的首来族占比很高，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青年占大约 87%。 本来暑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峰期，主要是因为学生放暑假都能出得来了，但现在看呢，不仅是青年学生，而且有更多的台湾青年愿意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人员结构越来越多元，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说明大陆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正在越来越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呢，我们知道现在国共两党之间呢，每年有这个定期的这个青年交流的机制，那么除了国民党之外呢，今年台湾民众党也派出了他的这个青年交流团。也就是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只要认同一个中国，认同九二共识，我们欢迎台湾的所有的政治力量和我们进行深入的交流。
1: 是的，梁先生，为什么今年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呢？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推动？
0: 我觉得今年四月大陆发布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政策措施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这十项政策呢，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交流机制的常态化，就是首次明确要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的机制化平台，明确规定每年在这个机制的推动之下呢，要邀请20个台湾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这就比原来各地自发组织的交流活动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嘛。那么第二呢，就是发展支持系统化。这十项政策措施呢，覆盖了从影视创作、农渔产品输入到小额商品交易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允许台湾从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这些举措呢，都很好地回应了台湾青年的创业关切，把两岸交流和两岸青年的共同发展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就显著增强了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动力和活力。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政策层面的原因。那么其次呢，就是交流内容升级，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刚才我讲过，今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与以往相比更有深度，更突出融合的特征，活动时间延长了，内容也更加深化。那台湾青年呢，不是来了参观座谈结束就走，而是要在大陆完成学习和实习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项目，甚至要深入对接产业资源。 现在大陆的发展可以为年轻人提供非常广阔的创业舞台，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大陆取得了成功，那么这也让暑期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就更有吸引力了。那么通过参加活动呢，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在大陆实现自身价值。另外还有一层推动因素，我觉得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台湾青年自己的心态在发生转变，他们自己希望扩大两岸交流，这个愿望更加迫切。今年上半年有285万人次的台胞来到大陆，同比增长了近四分之一，其中年轻人是绝对主力。如果说上一代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主要是带着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来寻根谒祖的，那么这一代年轻人呢，主要就是来大陆找机会、看发展、交朋友的。暑假期间，大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广大台湾青年自己愿意来，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才能越办越红火，这是一场典型的双向奔赴。
1: 没错，那么梁先生，这些交流活动对于台湾青年来说最实际的收获是什么？对他们的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些交流活动对很多前来参加的台湾青年来说呢，确实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就举几个台湾青年的实际的例子啊。有一位叫程义云，他今年呢23岁，前年暑假的时候，程义云还是台北教育大学的学生，当时他经过学校老师推荐，第一次来到福建三明市三原区盐前镇，来这儿参加两岸相见相创研学营。这是一个暑假期间的这个两岸青年的一个短期实习交流项目。在学习过程中呢，程义云就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所打动，他更感受到三明这里呢，就是一片可以让他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又一次来到了福建三明，正式加入了当地的相见相创团队，围绕乡村文化建设、IP 打造来开展工作，使当地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他自己也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因为参加两岸青年暑期交流而改变了人生规划，扎根大陆创业发展。所以呢，程义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位台湾青年呢，名叫薛颖彤，他是一位导演和文创业者，出生在台北。2016年暑假的时候呢，他来到武汉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时就感受到大陆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所以呢，他就下决心自己也要来大陆发展。后来薛颖彤在武汉创立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专注于影视制作、短片拍摄和 IP 孵化。他的这些产品呢，既有台湾特色元素，又能把握大陆这个数字化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脉搏，所以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另外还有一位台湾青年叫范江峰，他的故事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范江峰呢，2015年参加了由福建省青联主办的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在这个交流活动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被评为创业之星，所以2016年他就到福建来开办了自己的一家创业服务公司，他成为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的一个摆渡人。范江峰利用自己的公司推广了一种两岸合伙人制度，就是让两岸青年在同一个项目里各展所长，协作创业。十年来呢，他的公司已经协助4万多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参加交流，并帮助几百个两岸合作创业的项目落地。那范江峰本人呢，也被授予福建省的54青年奖章，他还是收获这个荣誉的第一位台湾籍的青年。所以无论程义云、薛颖彤还是范江峰，他们都是通过参加两岸青年暑期交流活动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在大陆收获了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类交流活动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台湾青年打开全新的机遇之窗。
1: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现在呢，来大陆的台青里有很多是首来族，就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大陆呢也推出了首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很多的便利措施。梁先生，您怎么看这些做法？台湾青年的反馈怎么样呢？
0: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政策，好就好在他们体现了大陆对广大台胞的一片热忱。其实两岸现在仍然处于分治状态，台胞来大陆要走程序、办证件，要交一定的费用，这些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这些环节上呢，千方百计地给予台胞更多的方便，能免除的费用尽量免除，能减少的程序环节尽量减少，甚至可以人来了、落地了再办证件。 那这些政策呢，不单是给台胞省多少钱的问题，更多的

0: 就是大陆的一片心意。我们是真没有把台胞当外人，所以才要在这些哪怕非常细小的问题上多照顾他们。我相信这份温暖广大台胞是能够感受到的。我看过很多台湾青年回去以后拍摄的这个短视频，讲述他们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所感，很多人都讲到过类似的例子，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关照、被欢迎，让他们感到很温暖。所以我想呢，任何不带偏见、不带敌意的人都会从大陆的这些政策措施中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热度，这对于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非常重要。
1: 是的，民进党当局一直抹黑两岸青年交流，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还是愿意来大陆看看。梁先生，您觉得两岸青年交流应该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呢？
0: 民进党当局呢，确实在变着花样给那些渴望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湾青年制造各种困难和障碍。客观上看呢，他们这么做确实也阻挠了一些台青登陆的脚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徒劳的，只会显得民进党这帮人很无能、很愚蠢。两岸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是民心所向，这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你想封堵是堵不住的，水流自然会绕过你设的那个堤坝继续向前流淌，到了绕不过去的时候呢，水位就会越积越高，直到冲垮你设置的这个堤坝。那么中国古人就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民进党可听不懂，他们顽固地执行这种阻挠的政策，最终只会彻底破产。民进党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台湾青年愿意去大陆参加交流参访活动呢？大陆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呢？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面前，民进党到底该怎么办呢？你自己闭目塞听，并不会妨碍大陆的快速发展。你百般阻挠两岸交流，并不会赢得台湾社会的好感，相反只会被台湾的主流民意逐步的抛弃。那么对于大陆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继续全心全意谋发展，继续把中国建设成更美好的社会。那么第二呢，就是继续向广大台湾同胞敞开大门，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祖国的建设发展不仅需要大陆同胞的努力奋斗，同样需要广大台湾同胞来和我们一起并肩奋斗。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应该在交流当中深化彼此的了解和情谊，应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更加紧密地携手合作，共创伟业。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今年两岸青年暑期交流活动与往年相比所出现的很多的改进，就是大陆方面在听取台湾同胞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做出的。我们一直在不断完善两岸青年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为两岸融合发展、和平统一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那今年的很多交流活动呢，其实现在才刚开了个头，更多的成果和惊喜还在后面。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台湾听友，也动员您身边的青年朋友，趁着暑期来大陆走走看看，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没错，两岸青年多走动、多交流，未来一定会更好。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结束了为期五天四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台媒称，此次操演是台军近年来首次以联合防御为核心，重点验证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效能、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和跨军种协调运作能力，强化所谓联合防卫作战韧性。那么首先请问邵女士，台军在这次演习中的实际表现如何？
4: 演习看起来好像挺热闹，挺适合当前台海之间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大陆的远程打击能力啊，斩首行动啊，台湾要提高自己的防卫韧性啊，但是实际上它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脱节的，而且

0: 且非常恶劣的是，演习当中呢，台军呢还把很多的导弹呢、火炮啊、兵力啊部署在居民区、寺庙、什么校园，把这个民用的车辆征过来去运送弹药，把军民混合，这个其实完全是拿台湾老百姓当人盾，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那演习声势浩大，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它发生了很多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就是在7月13号那天哈，台湾不是从美国刚刚引进了 M1A2T 坦克吗？这个坦克机动梯队里边有3辆中型战术军车连环追尾，哎，这个就非常搞笑了，演习当中追尾。然后台湾民众就是说，台军这个演习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哈，还没有遇到假想敌，就先把自己的装备给损毁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演习第3天，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比较可笑，就是火炮部队他传递射击指令的时候，因为不是已经相当于跟上级失联了嘛，已经要自主作战了嘛，他们呢使用民用手机。就是我们的这种平常用的手机来传输作战命令，就完全没有那种可靠的加密的通信链路。所以从这两件事儿就可以看到，这个演习呢是非常可笑的哈，就是实际表现和他自己宣传的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从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个演习，说实话，在军事上没有多大的意义，完全就是一场政治上的表演。
1: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在此次操演中格外重视演练去中心化，而且早在2024年，台军就曾提出过去中心化。那么，邵女士，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这个去中心化作战？这一模式的实际进展如何？
0: 我们知道，这种分布式啊，去中心化作战，最开始是美军提出来的，就让你不好打。那这个概念呢？美军呢就把它推广到台湾。当然从台湾的角度，他确实也是比较担心大陆在第一波次打击当中哈，就可能搞那个斩首行动，把这个最高层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指挥的一个关键节点给打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台湾呢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这种防卫韧性，能够抵抗住解放军的打击。所以呢，就提出这么一个去中心化作战的问题。其实台军做的事情主要是制度和流程层面，比如说，调整指挥授权规则，下放作战决策权，相关的一些科目呢，也列入到了他的年度演习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为了分布式指挥嘛，台湾呢也在这个山地呀、城镇啊，这个地下增设大量的小型预备指挥点儿，就是尽可能的把指挥单元呢给它拆开分散，避免呢让这个大陆解放军一窝端。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买了一些美国的装备嘛，比如说 Link-16 数据链呢、便携卫星通信终端呐、等等，在战时想靠美方的这些设施技术来给他兜底，但是呢，他的这些想法其实现在看呢，并没有真正的落地，还是有很多的瓶颈突破不了。去中心化指挥啊，不是简单的说权力下放的问题，它有前提条件。你比如说，你要有全域抗干扰、保密通信网络，你要有统一实时共享战场情报，你还得呢有那种真正能够决策行动的基层骨干，就是你军队的素质很重要。你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行动权，你能不能把这个权限接住？从这几方面来看呢，现在台湾呢都是缺失的。就首先它的通信体系先天脆弱，抗电磁压制能力基本上是空白。那这次演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火炮部队，本来是要演练失联之后自主射击，结果呢，他用手机来传递指令，没有用加密的军用信道，这就说明在这方面不行嘛。还有就是他的情报融合体系是割裂的，基层掌握不了完整的战场态势。就台湾呢，整个什么陆海空啊，这些什么雷达呀，什么无人机，这它都是分属不同的军兵种。没有办法实现信息的共享，然后呢，你这个在基层虽然有那种从美军引进的轻量化情报终端，但是呢，你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共享，

也没有办法获得痊愈的这个实时态势，这个是很致命的一点。最后就是我们讲整个的人才哈，断层，台军的素质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不愿意当兵，然后呢，很多人呢，虽然是服了志愿兵役制，但是宁愿赔钱，也不想呢干满，就是整个台军他的素质啊，包括他的这种战斗意志啊、战斗精神呢、都是严重的缺乏。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承接这种所谓分部式指挥这么一个东西，他接不住，就是你让他自主的去决策，自。

0: 的作战。
1: 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分析解读。那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那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其他款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3: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2: 是的，北约通过多国联合采购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么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呢？
3: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五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 KF-21 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四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它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2: 那么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韩国的 FA-50， 如果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将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水平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3: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阵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2: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此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

0: 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博物馆里的古人肖像避暑的黑科技，
1: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0: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飞仪去旅行吧。
1: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脉络中，秦朝的建立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不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更以大一统为核心，搭建起覆盖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框架。这一框架成为后世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根基，也为何以中国这一文明之问留下了厚重而深刻的回应。
0: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上博东馆免费展出。那本次展览啊，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解码秦人坚守礼制、开放标容、施治始至东晋的精神内核，为公众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
1: 正如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元所介绍的那样，这些年关于秦的展览其实不少，大家提到秦，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秦始皇、兵马俑、帝陵等秦大一统之后的文化遗存和历史形象，而上博的这次展览更聚焦秦大一统之前的历史面貌，相比结果更关注秦究竟如何从西部一隅的诸侯国家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去探究何以为秦。
0: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这个夏天上海最重磅、口碑最炸裂的文化大展绝对是上海博物馆东馆的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作为何以中国系列的重磅的第五展哦。这个展览呢，彻底刷新大家对秦朝的认知，真正带我们走进一个有温度、有底蕴、包容多元开创的秦代文明。逛完整个展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因为以往我们去了解秦朝大多是从课本啊还有影视剧里面去获得这种碎片化的历史信息，而这场展览呢就为我们拼出了一个秦人完整崛起的史诗。这次展览的含金量呢极高，是由上海博物馆牵头联合携手甘肃省博物馆、礼县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同打造，有500多件的文物，汇聚了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也突破了地域壁垒。不同于常规的展览，这次特展呢，大量借调甘肃、陕西最新的出土文物，有很多的珍贵文物也都是首次走出库房、首次出馆

亮相是秦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的集中公开的展出，哇，它的稀缺度和观赏价值是直接的拉满哦。整场的展览叙事逻辑呢，特别的清晰，就像拼搭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串联起许多核心考古遗址的珍贵遗存，从甘肃清水李癌遗址追溯源秦人源自东方部族的一个起源，到澧县大宝子山秦先公陵园解锁秦国早期的一个礼乐祭祀的体系，从张家川的马家园墓地呢，揭开了秦人与西戎文化交融的一个神秘面纱，再到秦始皇帝陵园遗址来见证大一统帝国的磅礴威仪，哇，层层的递进的展陈节奏，解答了三大千古命题：秦人从何而来？秦国何以崛起？秦朝为何能一统天下，奠定中华千年大一统的根基？哦，看完这个展之后，了解了何以秦造兴中国，何以中国绵延千年的一个深层答案。整场的展览呢，它分为秦人、秦国、秦戎、秦童四大核心篇章。那我们呢，一进到上海博物馆东馆，它正大厅可以看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陵铜车马，哦，就在这边我们可以先看到。然后呢，当我们再慢慢走到展厅中呢，是站立的一个兵马俑，哇，立于中间。来到了第一篇秦人，这是整场的展览的溯源的开篇，带我们触摸秦人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生存底色，探讨秦人文明的一个起点。我和很多人都以为秦人是来自于西北本土的部族，但这一篇章的文物直接颠覆了固有的认知，用实打实的实物证据来印证秦人是源自东方西周时西迁陇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史实。展区它陈列了许多带有浓郁的商代文化特征的一个器物，包括陶粒，就是陶粒就是古代的一个吹气的一种，还有玄文铜鼎、曲波文鼎，还有线子粒等各种日用礼器。它器物的形式还有纹饰呢，都延续了东方商周的礼器的特征，清晰地展现秦人早期文化的一个溯源，也能看出秦人他初到西北边陲依旧坚守着自身文化的一个根脉。全场溯源的核心文物就是一个西周秦人蒲甲，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刻有秦人二字的一个实物遗存，也就是秦这个名号最早一个文字记载，哇，堪称是秦文化的一个出生证明哦。西周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771年，这个蒲甲的文字，它的文字清晰可辨，寥寥数字呢，直接坐实了秦人早期部族的身份以及迁徙的脉络。我们站在这个蒲甲的面前，其实呢，我内心是充满了敬畏。这一块小小的一个甲骨呢，它是跨越了3000年的时光，为我们呢补齐了一个失落的一个上古的一个历史脉络，让遥远的秦人的起源不再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真的特别的触动人心，尤其是这个文物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

0: 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4: 是的，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凉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古人的消夏避暑黑科技。
5: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6: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5: 它是来装食物的。
6: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7: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7: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8: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7: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7: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

0: 言争，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0: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
5: 古人就地取材、顺势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玉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 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4: 炎炎夏日，郑州博物馆为广大游客准备了一道清雅的文化大餐，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正在郑州博物馆展出，带大家一边纳凉一边领略花之君子的独特魅力。来听郑州台记者孙大康的报道。
6: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7: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8: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9: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6: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10: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6: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1: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5: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在线上开展“天空之城”89度试坡，90度是梵净山联动宣传活动。活动依托武陵山脉独特的山地地貌资源，借助全平台数字化传播矩阵，同步开展海内外推广，以年轻化、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解锁山岳宣传新范式，推动梵净山的独特山地风光与生态文化走向全球视野。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雅萍的报道。
12: 梵净山位于贵州铜仁，是武陵山脉主峰，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来到梵净山，近乎垂直的登山天梯直入云海，云雾翻涌之间，时常可见云瀑、佛光等奇观，因而有着天空之城的美誉。贵州游客惠林：
13: 之前一直想来梵净山，来的时候还看到彩虹了，风景也很好看，很喜欢。这一次游玩非常的开心，体验很好，然后工作人员也很热心。
12: 四川游客吴先生。
14: 梵净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山上很凉快，特别的适合避暑。这个地方的空气十分清新舒适，特别的凉爽。
12: 云南游客小雅。
15: 在这个雾退去之后，这上面的景色非常的美，一个字美，两个字美美。大家都来梵净山可以来感受一下哟，特别美。
12: 近日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为核心的天空之城98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线上联动宣传活动启动。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鹤飞。
16: 梵净山是坐落在武陵山巅，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现实版的天空之城。网上传播的热梗89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实际上生动地诠释了梵净山独特的地质奇观，近乎垂直的天梯惊险而又壮美，穿云踏雾可揽尽云海佛光，是梵净山独一无二的特色文旅名片。
12: 据了解，该活动立足梵净山的山地自然风貌、当地傩戏非遗文化以及清凉避暑生态资源，以多样化线上互动体验打造主题小游戏、云端打卡活动，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便能在云端感受梵净山的云海胜景，充分彰显了数字时代文旅融合的创新活力，也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可持续传播与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文旅资源，成为游客神往的避暑胜地。为抢抓避暑旅游消费旺季机遇，当地铁路部门联动文旅行业开行避暑主题旅游专列，为游客入黑龙江省避暑提供全新的出行选择。
5: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联合开行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17: 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介绍，专列全程配套定制化文旅内容，在车下和车上精心准备了视听盛宴，为找北之旅增添惊喜。
18: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各乡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同时呢也是京哈铁旅协同引流赋能龙江文旅的一个标杆产品。
17: 游客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45岁，以中老年银发群体为主。无论是车上设施还是沿途服务，都充分考虑了银发旅客的需求，让旅途更从容更温暖。旅客田杰。
19: 就这梯子起码挺稳稳当当的，是吧？甭管是上层是下层都特别安全啊，干净整洁，也挺舒心的。
17: 专列针对银发旅客的出行特点，对车辆设施与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适老化升级，把适老化细节覆盖到乘车全程，最大限度降低旅途劳顿，提升老年旅客的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列车长刘鹏熙。
20: 我们这趟车银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房间内呢，设置每个床铺有独立的 USB 插口以及阅读的小夜灯，房间内还有独立的紧急呼叫按钮。车体还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17: 此趟列车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融合，9日行程用一趟列车将城市、湿地、火山、森林等多样风光串联，解锁多元文旅场景。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 旅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轻松惬意。旅客刘云霞
0: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这么愉快的旅行，一定是发朋友圈，要宣传宣传，要分享自己的感受，然后期待以后呢能带着更多的朋友来到大东北，来那个体验这么美的生活，这么美的风景。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河南省洛阳市因为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这座承载着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名城，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1: 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洛阳境内拥有龙门石窟、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等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拥有诸多的非遗资产，比如我们熟知的唐三彩，是中国唐代汉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此外呢，还有洛阳牡丹的栽培技艺，以及因牡丹而衍生出来的诗词书画，还有传说服饰等牡丹文化。
0: 华夏之源，丝路起点，千年古都，牡丹花城。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技艺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呢？
1: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梁晨宇以及相关的记者呢，走进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跟这座植物园的正高级工程师沈改霞以及唐三彩非遗传承人张二孬、张一鹏父子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2: 跟着非遗去旅行，我们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
3: 从哪儿来呀？
4: 重庆的。
5: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
6: 我从安徽合肥。
7: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8: 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9: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10: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9: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2: 我现在已经换好了一身妆造了，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11: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复色系。
9: 在众多色系当中，复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11: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复色系的复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多一些，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9: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2: 那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7: 对对，
2: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7: 对对对，
2: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7: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
2: 嗯，
7: 对，
3: 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2: 那我们这

0: 一个冰激凌多少钱啊？
1: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单个的话是25。
2: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也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3: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苏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4: 从夏朝都改兵入套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走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个大身子，
5: 哎，还真是，
4: 哎，高挑的身子，
5: 哦，
4: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得表现出来，
5: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
4: 哎，
5: 这个马。
4: 为啥这马一把真小的？
5: 为啥？
4: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它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5: 哦。
4: 最美的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5: 是什么意思啊？
4: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5: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4: 哎，小裂纹，
5: 看着跟它碎了一样。
4: 哎，唐三彩的彩电子一个得动态，要把它做活，
5: 嗯，
4: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
5: 嗯，
4: 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
5: 嗯
4: 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3: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6: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0: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6: 对。
0: 感觉怎么样？
6: 很好玩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7: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8: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7: 哦、
8: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7: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8: 对。
7: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8: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3: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7: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
8: 嗯、
7: 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8: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7: 对，是的。
8: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7: 哦，这么神奇、
8: 啊、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7: 哦，
8: 这个是绿色。
7: 哦，
8: 这个是黄色。
3: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的家乡名字叫做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听我为你歌唱。白马钟声，龙门石窟，牡丹花的飘香，河洛文明丝绸之路，历史在耳边回荡。这里是我热爱的地方，名字叫做洛阳。来到我的家乡，你会立马爱上喝汤。金谷春晴，邙山晚眺，十字街里的小巷，来到家里喝上二两，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从家务帮手到危险场景作业，如今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台青丹尼的视角，一同畅想触手可及的智能未来。
0: 每年7月到8月呢，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呢是游览的旺季。生活乐分享，我们来了解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 最近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多彩中华，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了解汉字里蕴藏着怎样丰富的中华文明传承。
0: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说到人形机器人呢，你是不是会想到在春晚舞台上跳舞啊，这个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呢？如今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边界啊，正在不断的都在拓展着。
0: 最近呢，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远程操作框架，远程操控两台宇树科技的G1 人形机器人来开展临床前实验，成功的完成了2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G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2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G1 人形机器人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 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6: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 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5: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7: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5: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6: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0: 台青丹尼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技爱好者，这些年呢，他亲眼见证 AI 技术飞速迭代，也让他开始畅想，当自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1: 在他看来呢，大陆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跑出了惊人速度，从家务帮手到危险场景作业，机器人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把时间还给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丹尼的视角，一同畅想触手可及的智能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丹尼。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一直很兴奋的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科幻的画面，好像正在一点一点的变真的。我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就觉得机器猫好厉害，什么都能变出来。那个时候真的超想要一只， 看变形金刚的时候觉得汽车变成机器人好酷，还买过那种可以变形的玩具，那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只是幻想，是以后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最近我真的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变得不再幻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呢？其实是因为最近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觉得新的科技技术真的在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第一件是我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他们现在叫 AI 扫地机器人，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我实际用了一下，发现现在扫地机会认东西，它除了会自己绕开不会傻傻的撞上去，它还会自己规划路线，知道哪里脏就多扫几遍，哪里不脏就会快速的路过，甚至它可以记住每个房间的布局跟用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定制化的服务真的很贴心，虽然它还是不像人，但它好像越来越懂我了。第二件是今年春晚的机器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春晚那个打醉拳的机器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因为去年春晚我也看了，那时候的机器人还在转手绢，动作虽然整齐，但是有一种机械感，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了，动作很流畅，甚至还有一点人味。我当时就在想，才一年的时间而已，进步怎么这么快？从转手绢到打醉拳，这个跨度真的让我很震惊。第三是我逛街的时候看到的，路边有一个机械手臂在摇奶茶。我其实之前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但我自己在路边亲眼看到，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这个人对新科技的东西特别没有抵抗力，看到就想试。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盯着看，那个机械臂拿杯子、加冰、倒茶、封口，动作超级利索，每个步骤都一模一样。我拿着那杯奶茶的时候还在想，这杯东西从头到尾没有人碰过，全靠一只机械手臂搞定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三件小事加在一起，我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再只是单个机器了，它们正在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人把这些能力全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会走、会拿东西、会做事情、长得像人一样的机器，那会是什么样子？我站在那边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在我脑子里面转了很久。想到这些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真的，我就觉得很兴奋。你知道吗？以前这些东西只能在科幻片里面看到，现在居然真的有人在做，而且做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现在最期待的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形机器人真的到我家来了，它能帮我做什么？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把我们家现在那些分散的功能全部整合到一起。你看我们现在家里有什么？有扫地机器人负责吸地，有智能音箱负责提醒你帮你开关灯，有监控摄像头负责看家看宠物，每个都是单独的机器，各做各的事情，互不打扰。但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个人形的身上呢？它可以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帮我整理家务，不只是吸地，还能够把桌子上的杯子收进厨房，把沙发上的抱枕摆好，把杂物归位。它可以像智能音箱一样当我的随身秘书，提醒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天有什么安排。我不在家的时候，它还可以帮我看着家里的宠物，确保它乖乖的，甚至陪它玩一下。它还可以帮我做菜，虽然我不确定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好不好吃，但至少它可以帮我把菜洗好、切好、备好，我下班回来只要负责炒一炒就好了，那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这样想象起来就很合理了，它不是取代某一个设备，而是把我们家所有的智能设备的功能集中在一个会走、会看、会动手的人身上。它知道你家什么样子，会知道你的习惯，知道你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它不只是一个会吸地的圆盘，一个会说话的方块，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理解你生活的家庭伙伴。除了家里，我还在想，有一些人类到不了或是很危险的地方，人形的机器人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像是火灾现场浓烟很大，人进去会很危险，但如果机器人进去，它不怕烟，不怕高温，可以帮我们了解里面的情况。像地震之后的废墟，空间很窄，人钻不进去， 但机器人可以钻进去寻找被困的人。还有辐射

值得期待的未来，不是说机器人要取代我们，而是它可以帮我们把那些重复的、无聊的、浪费时间的事情给做了，然后把时间还给我们，陪家人也好，看书也好，或是单纯发呆一会也好。那些时间原本被家务占掉，现在可以被还回来，而那些危险的，人类到不了的地方，机器人可以替我们去。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兴奋。以前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变真的。另外，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像人形机器人这种以前总是西方国家在领跑的技术，现在大陆在这一个领域也做得有声有色。我平时会刷到一些研发的视频，像是跑酷啊、后空翻，手指灵活到可以捏东西，每次看到都觉得进步快得吓人。甚至这些公司的产品已经真的可以买到，证明这些已经不是概念了。大陆的人形机器人每一次的亮相，都会觉得让我耳目一新的惊呼，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风水期，瀑布水量非常充沛，通常是旅游旺季。然而随着其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呢，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7: 进入风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8: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7: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8: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7: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 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5: 有研究表明，九寨沟地区广泛分布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沉积物，是这里喀斯特湖泊颜色形成的核心物质基础。悬浮碳酸钙颗粒对可见光的选择性反射和散射作用，是湖泊蓝色形成的光学基础。
6: 是的，和高原非喀斯特湖泊相比，九寨沟喀斯特湖泊水体对可见光的吸收、反射、散射作用具有强烈的波长选择性，反射光中的短波长的蓝绿光比例啊，显著高于长波长的红光，这也就决定了人眼所观察到的湖泊颜色。这么美丽的湖水，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9: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0: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分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9: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0: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风水期它有风水期的这种风影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可以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9: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0: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成。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9: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0: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 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滑坝。它这钙滑，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俗话说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

0: 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1: 是的，
0: 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的不少朋友开始有意识的把姜加进了日常饮食。
1: 没错，
0: 泡一杯姜茶，切几片姜泡水，或者煲汤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
1: 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便秘等症状。夏天呢，到底是不是吃姜的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人却吃出了问题呢？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呢？
2: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3: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2: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3: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是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2: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3: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听众朋友，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以及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4: 最近呢，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朱敏一起去了解。
5: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

0: 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2: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1: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0: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1: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0: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1: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0: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0: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3: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万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0: 与传承发展。
1: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赣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之中，以最原始的自然机理承载着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们的歌都藏着独属于他的人生哲理，把生活里的遗憾、勇敢、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我们继续来听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之中。轻松愉悦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在告诉着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请立刻前往飞机内，您的班机马上。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

刚才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在这首歌轻快的律动当中，融入了蔡敏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呢，也在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很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停下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的演唱《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弦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理的歌。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与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与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一博演唱的《无感》，这首歌曲用直白犀利的歌词直面争议，也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与炽热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与豁达。继续听到毛不易的演唱《爱若无声》。

下，整个世界。

0: 听到的歌曲名《暗之间》来自周深，这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作品。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了人在困境当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叶炫清演唱的歌曲《直生念》。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0: 两岸大学生在荣同赏国宝，开展写生交流。
2: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邱庆林，在大陆圆梦，也要更多台青追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

0: 耗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155”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155”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
2: “155”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3: 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关注。发言人张涵介绍了有关情况。
4: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展览展示活动，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成果，深入探讨融合发展路径。其中，两岸论坛邀请约150余名两岸各界代表参加，开展主题对话，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 和健康医疗，共同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两岸展区邀请20余家两岸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拥抱更广阔的大陆发展机遇。
3: 民进党7月19号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所谓威胁。对此，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4: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3: 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4: 今年1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3: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对此，张涵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4: 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婕妤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两岸共绘一幅画系列活动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两岸大学生一同走进福建福州熊猫世界，探访大熊猫并开展学生交流。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万纯宁的报道。
8: 两岸学子参观了熊猫科普馆，详细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保护历程及繁育成果，不少人还拿出笔记进行记录。来自台南的王俊志总是站在队伍的前面仔细聆听讲解，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福州。第一次来福州时，三方七巷的历史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看到了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让他的旅程充满趣味。在

0: 我们全部一起行动，也可以互相熟悉，然后增加一些默契。
1: 活动中，两岸学子一边仔细欣赏熊猫喝水、散步、吃竹子、打盹的可爱模样，一边进行创作。不一会儿，黑白相间的国宝在画纸上逐渐鲜活，大家之间的距离也渐渐拉近。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并于去年11月创新推出青融工程，以落地吉祥、就业有助、创业有福、社群有融的全链条服务，赋能台湾青年逐梦成长，打造全家福式青春港湾，竖起独具融城特色的青年人才政策新标杆。
2: 记者获悉，海狮好年华第四届海狮青年会交流营活动将于8月24日至30日在福建福州举行，现诚邀广大海内外高校学子通过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小程序报名参加。本次活动招募对象为海内外大学生、含侨界新生代、外籍大学生等，报名学生需为前日制本科及以上，含未就业应届毕业生。活动期间，主办方将组织营员漫步三方七巷，体验咏春拳非遗项目，感受海狮底蕴和方向风华，观看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并进行观影交流，参观福清侨乡博物馆、中印尼两国双研、袁弘国际食品选品直播中心，探寻侨乡百年奋斗史。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依托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在闽清县上年乡，这里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春玲的报道。
3: 芹菜羊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年乡家头村，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一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4: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羊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3: 上联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联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丛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4: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

0: 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3: 今年暑假，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何伟奇的报道。
4: 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带火了潮汕旅游，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期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西旗村、石板桥等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舞、潮趣、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义英表示，据统计，近期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超40%。
5: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

0: 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的选择。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日前在广州南沙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上旬。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元表示，园区将盛世帷幔、国风主题融入百亩荷塘，一步一景复刻古典和风意境，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
2: 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而且呢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3: 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制片人邱庆玲在大陆发展已有15年，从综艺节目制作到影视短剧拍摄，再到创办新媒体公司，他不仅亲历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见证了福建，特别是厦门不断完善会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提供广阔舞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台湾青年走进大陆，了解大陆，在交流合作中实现人生价值。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15年前，邱庆玲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从快乐男生、超级女生到12道锋味，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他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玲，
7: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锋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的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6: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玲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不仅区位优势明显，与台湾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善的会台政策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创业补贴、政策辅导到人才服务，一系列举措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增强信心，也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福建作为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台青邱庆玲，
7: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会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吧，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6: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去年邱庆玲参与拍摄了两岸题材短剧《花香两岸》，今年又陆续接到浙江、河南、厦门等地多个拍摄项目。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玲，
7: 我觉得说在两岸啊，在和平交流等等的话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也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叫做花香两岸，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3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 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景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其实啊反而是促进两岸统一的一个的进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6: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龄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以海峡论坛为起点，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8: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7度，厦门晴，27到33度，台北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高雄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清到中浪，福州沿海、宁德沿海、莆田沿海0.6至1.0米清浪，厦门沿海0.5至0.8米清浪，泉州沿海、漳州沿海、平潭沿海0.6至1.0米清浪。
8: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郭杰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郑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进入暑假，大陆各地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火朝天，棒球赛、篮球赛、电竞嘉年华、文化研学，几十场活动同时展开，预计将有上万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从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到高校交换生项目，台湾年轻人正在用脚步丈量大陆。大陆也推出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扫清障碍。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给两岸交流泼冷水、设障碍，抹黑正常的青年往来，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那么为什么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这些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结束了为期五天四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宁的解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进入暑假，大陆各地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火朝天，棒球赛、篮球赛、电竞嘉年华、文化研学，几十场活动同时展开，预计将有上万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从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到高校交换生项目，台湾年轻人正在用脚步丈量大陆。大陆也推出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扫清障碍。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给两岸交流泼冷水、设障碍，抹黑正常的青年往来，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那么为什么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这些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3: 谢然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 梁先生，最近大陆各地呢正在密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从棒球赛到电竞嘉年华，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规模非常大。您关注到这些活动了吗？整体感受是什么？
3: 现在又放暑假了啊，又进入了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峰期。这几天呢，我关注了这方面的情况，感觉今年的两岸青年的这个暑期交流活动和往年相比呢，又有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一个是活动周期更长，过去搞一次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时间往往不超过一周，行程比较紧凑，但是深入程度就有所不足。那今年暑期各地开展的这类活动呢，普遍延长了时间，把活动周期扩展到两周以上，甚至有的是长达几个月。比如刚启动的浙台青年交流季将持续两个月时间。我们知道浙江省呢，不仅有秀美山川、千年古镇，而且有数字工厂、创新高地。在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近千名台湾青年将会跨越海峡来到浙江， 和大陆青年一起参加六大主题的研习营，其中包括我们的灿烂文化、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美丽乡村、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的诗书传家以及我们的锦绣山河。透过这些研习营的名称，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今年的浙台青年交流季将是非常多元、非常深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整个这个活动周期更长了。第二呢，就是活动内容更实了，从过去以文化体验为主拓展到创业、就业、实习等领域，这些活动呢就非常贴合台湾青年的实际需求，为他们今后在大陆发展搭建了平台，创造了机会。比如7月4号在上海开班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就是这样。那这个研修营呢为期两周，为前来参加的台湾青年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参加棒球等活动，而且可以参加 AI 赋能实训体验课程班，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学习和实习的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科技融合更深。科技主题是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比如在福建举办的2026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上，两岸青年混合编组，一边学习 AI 应用操作，一边自己上手进行实习，共同创作了7部数字影像与 3D 模型作品。另外，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最近也来到上海交大，和大陆青年师生围绕 AI 产业发展、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等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总之，今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基本上都离不开科技的主题。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呢，就是参与主体多元。今年暑期来大陆参加交流的台湾青年群体的组成呢，确实更加多元化了。我们还拿刚才提到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来说，今年来参加活动的有500多名台湾青年，其中既有学生，也有青年创业者，有实习生，有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等等。而且其中的首来族占比很高，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青年占大约 87%。 本来暑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峰期，主要是因为学生放暑假都能出得来了。但现在看呢，不仅是青年学生，而且有更多的台湾青年愿意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人员结构越来越多元。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说明大陆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正在越来越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呢，我们知道现在国共两党之间呢，每年有这个定期的这个青年交流的机制。那么除了国民党之外呢，今年台湾民众党也派出了他的这个青年交流团。也就是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只要认同一个中国，认同九二共识，我们欢迎台湾的所有的政治力量和我们进行深入的交流。
1: 是的，梁先生，为什么今年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呢？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推动？
3: 我觉得今年四月大陆发布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政策措施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这10项政策呢，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交流机制的常态化，就是首次明确要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的机制化平台，明确规定每年在这个机制的推动之下呢，要邀请20个台湾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这就比原来各地自发组织的交流活动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嘛。那么第二呢，就是发展支持系统化。这10项政策措施呢，覆盖了从影视创作、农渔产品输入到小额商品交易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允许台湾从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这些举措呢，都很好地回应了台湾青年的创业关切，把两岸交流和两岸青年的共同发展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就显著增强了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动力和活力。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政策层面的原因。那么其次呢，就是交流内容升级，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刚才我讲过，今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与以往相比更有深度，更突出融合的特征，活动时间延长了，内容也更加深化。那台湾青年呢，不是来了参观座谈结束就走，而是要在大陆完成学习和实习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项目，甚至要深入对接产业资源。现在大陆的发展可以为年轻人提供非常广阔的创业舞台，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大陆取得了成功，那么这也让暑期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就更有吸引力了。那么通过参加活动呢，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在大陆实现自身价值。另外还有一层推动因素，我觉得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台湾青年自己的心态在发生转变。他们自己希望扩大两岸交流， 这个愿望更加迫切。今年上半年有285万人次的台胞来到大陆，同比增长了近四分之一，其中年轻人是绝对主力。如果说上一代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主要是带着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来寻根谒祖的，那么这一代年轻人呢，主要就是来大陆找机会看发展交朋友的。暑假期间大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广大台湾青年自己愿意来，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才能越办越红火，这是一场典型的双向奔赴。
1: 没错。那么梁先生，这些交流活动对于台湾青年来说最实际的收获是什么？对他们的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些交流活动对很多前来参加的台湾青年来说呢，确实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就举几个台湾青年的实际的例子啊。有一位叫程义云，他今年呢23岁，前年暑假的时候，程义云还是台北教育大学的学生，当时他经过学校老师推荐，第一次来到福建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来这儿参加两岸相见相创研学营。这是一个暑假期间的这个两岸青年的一个短期实习交流项目。在学习过程中呢，程义云就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所打动，他更感受到三明这里呢就是一片可以让他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又一次来到了福建三明，正式加入了当地的相见相创团队，围绕乡村文化建设 IP 打造来开展工作，使当地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他自己也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因为参加两岸青年暑期交流而改变了人生规划，扎根大陆创业发展。所以呢，程义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位台湾青年呢，名叫薛颖彤，他是一位导演和文创业者，出生在台北。2016年暑假的时候呢，他来到武汉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时就感受到大陆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所以呢，他就下决心自己也要来大陆发展。后来薛颖彤在武汉创立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专注于影视制作、短片拍摄和 IP 孵化。他的这些产品呢，既有台湾特色元素，又能把握大陆这个数字化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脉搏，所以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另外还有一位台湾青年叫范江峰，他的故事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范江峰呢，2015年参加了由福建省青联主办的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在这个交流活动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被评为创业之星，所以2016年他就到福建来开办了自己的一家创业服务公司，他成为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的一个摆渡人。范江峰利用自己的公司推广了一种两岸合伙人制度，就是让两岸青年在同一个项目里各展所长，协作创业。十年来呢，他的公司已经协助4万多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参加交流，并帮助几百个两岸合作创业的项目落地。那范江峰本人呢，也被授予福建省的5.4青年奖章，他还是收获这个荣誉的第一位台湾籍的青年。所以无论程义云、薛颖彤还是范江峰，他们都是通过参加两岸青年暑期交流活动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在大陆收获了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类交流活动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台湾青年打开全新的机遇之窗。
1: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现在呢，来大陆的台青里有很多是首来族，就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大陆呢也推出了首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很多的便利措施。梁先生，您怎么看这些做法？台湾青年的反馈怎么样呢？
3: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政策，好就好在他们体现了大陆对广大台胞的一片热忱。其实两岸现在仍然处于分治状态，台胞来大陆要走程序办证件，要交一定的费用，这些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这些环节上呢，千方百计的给予台胞更多的方便，能免除的费用尽量免除，能减少的程序环节尽量减少，甚至可以人来了落地了再办证件。那这些政策呢，不单是给台胞省多少钱的问题，更多的就是大陆的一片心意。我们是真没有把台胞当外人，所以才要在这些哪怕非常细小的问题上多照顾他们。我相信这份温暖广大台胞是能够感受到的。我看过很多台湾青年回去以后拍摄的这个短视频，讲述他们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所感，很多人都讲到过类似的例子，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关照被欢迎，让他们感到很温暖。 所以我想呢，任何不带偏见、不带敌意的人都会从大陆的这些政策措施中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热度，这对于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非常重要。
1: 是的，民进党当局一直抹黑两岸青年交流，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还是愿意来大陆看看。梁先生，您觉得两岸青年交流应该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呢？
3: 民进党当局呢，确实在变着花样给那些渴望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湾青年制造各种困难和障碍。客观上看呢，他们这么做确实也阻挠了一些台青登陆的脚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徒劳的，只会显得民进党这帮人很无能、很愚蠢。两岸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是民心所向，这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你想封堵是堵不住的，水流自然会绕过你设的那个堤坝继续向前流淌，到了绕不过去的时候呢，水位就会越积越高，直到冲垮你设置的这个堤坝。那么中国古人就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民进党可听不懂，他们顽固地执行这种阻挠的政策，最终只会彻底破产。民进党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台湾青年愿意去大陆参加交流参访活动呢？大陆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呢？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面前，民进党到底该怎么办呢？你自己闭目塞听并不会妨碍大陆的快速发展，你百般阻挠两岸交流并不会赢得台湾社会的好感，相反只会被台湾的主流民意逐步的抛弃。那么对于大陆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继续全心全意谋发展，继续把中国建设成更美好的社会，那么第二呢就是继续向广大台湾同胞敞开大门，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祖国的建设发展不仅需要大陆同胞的努力奋斗，同样需要广大台湾同胞来和我们一起并肩奋斗。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应该在交流当中深化彼此的了解和情谊，应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更加紧密的携手合作，共创伟业。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今年两岸青年暑期交流活动与往年相比所出现的很多的改进，就是大陆方面在听取台湾同胞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做出的。我们一直在不断完善两岸青年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促进

0: 韩青年心灵契合，为两岸融合发展、和平统一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那今年的很多交流活动呢，其实现在才刚开了个头，更多的成果和惊喜还在后面。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台湾听友，也动员您身边的青年朋友，趁着暑期来大陆走走看看，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没错，两岸青年多走动、多交流，未来一定会更好。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结束了为期5天4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台媒称，此次操演是台军近年来首次以联合防御为核心，重点验证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效能、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和跨军种协调运作能力，强化所谓联合防卫作战韧性。那么首先请问邵女士，台军在这次演习中的实际表现如何？
4: 演习看起来好像挺热闹，挺适合当前台海之间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大陆的远程打击能力啊，斩首行动啊，台湾要提高自己的防卫韧性啊，但是实际上它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脱节的。而且非常恶劣的是，演习当中呢，台军呢还把很多的导弹啊、火炮啊、兵力啊部署在居民区、寺庙、什么校园，把这个民用的车辆征过来去运送弹药，把军民混合，这个其实完全是拿台湾老百姓当人盾，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那演习声势浩大，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它发生了很多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就是在7月13号那天哈，台湾不是从美国刚刚引进了 MEA2T 坦克吗？这个坦克机动梯队里边有3辆中型战术军车连环追尾，哎，这个就非常搞笑了，演习当中追尾。然后台湾民众就是说，台军这个演习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哈，还没有遇到假想敌就先把自己的装备给损毁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演习第三天，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比较可笑，就是火炮部队他传递射击指令的时候，因为不是已经相当于跟上级失联了嘛，已经要自主作战了嘛，他们呢使用民用手机，就是我们的这种平常用的手机来传输作战命令，就完全没有那种可靠的加密的通信链路。所以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到，这个演习呢是非常可笑的哈，就是实际表现和他自己宣传的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从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个演习说实话在军事上没有多大的意义，完全就是一场政治上的表演。
3: 嗯，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在此次操演中格外重视演练去中心化，而且早在2024年台军就曾提出过去中心化。那么邵女士，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这个去中心化作战？这一模式的实际进展如何？
4: 我们知道这种分布式啊、去中心化作战，最开始是美军提出来的，就让你不好打。那这个概念呢，美军呢就把它推广到台湾。当然从台湾的角度，他确实也是比较担心大陆在第一波次打击当中哈，就可能搞那个斩首行动啊，把这个最高层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指挥的一个关键节点给打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台湾呢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这种防卫韧性，能够抵抗住解放军的打击，所以呢就提出这么一个去中心化作战的问题。其实台军做的事情主要是制度和流程层面，比如说 调整指挥授权规则，下放作战决策权，相关的一些科目呢也列入到了它的年度演习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为了分布式指挥嘛，台湾呢也在这个山地啊、城镇啊、这个地下增设大量的小型预备指挥点，就是尽可能的把指挥单元呢给它拆开分散，避免呢让这个大陆解放军一窝端。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买了一些美国的装备嘛，比如说 Link 16数据链呢、便携卫星通信终端呢等等，在战时想靠美方的这些设施技术来给他兜底。但是呢，他的这些想法其实现在看的并没有真正的落地，还是有很多的瓶颈突破不了。去中心化指挥啊，不是简单的说权力下放的问题，它有前提条件。你比如说，你要有全域抗干扰保密通信网络，你要有统一实时共享战场情报，你还得呢有那种真正能够决策行动的基层骨干，就是你军队的素质很重要。你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行动权，你能不能把这个权限接住？从这几方面来看呢，现在台湾呢都是缺失的。就首先它的通信体系先天脆弱，抗电磁压制能力基本上是空白。那这次演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火炮部队本来是要演练失联之后自主射击，结果呢他用手机来传递指令，没有用加密的军用信道，这就说明在这方面不行嘛。还有就是它的情报融合体系是割裂的，基层掌握不了完整的战场态势。就台湾呢，整个什么陆海空啊，这些什么雷达呀、什么无人机，这它都是分属不同的军兵种，没有办法实现信息的共享。然后呢，你这个在基层虽然有那种从美军引进的轻量化情报终端，但是呢你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共享，你没有办法获得全域的这个实时态势，这个是很致命的一点。最后就是我们讲整个的人才哈断层，台军的素质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不愿意当兵。然后呢，很多人呢，虽然是服了志愿兵役制，但是宁愿赔钱，也不想呢干满。就是整个台军他的素质啊，包括他的这种战斗意志啊、战斗精神呢、都是严重的缺乏。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承接这种所谓分布式指挥这么一个东西，他接不住，就是你让他自主的去决策、自主的作战，他没有这个能力。
3: 好的，感谢邵永宁女士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分析解读。那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那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其他款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6: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3: 是的，北约通过多国联合采购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形

0: 标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么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呢？
1: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五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 KF-21 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四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在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0: 那么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韩国的 FA-50。如果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将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水平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阵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0: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此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Game 是熊猫堂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GAME Game 的核心曲目之一了，于2026年6月底随专辑同步发行。这首歌是以电音作为基底，融合了中英双语说唱与高亢副歌，传递出了拒绝他人定义、掌控自己人生主场的态度。继续新歌推荐，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0: 呆。
1: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順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要就係開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錢都會陪住你，好彩從來唔同自己鬥氣，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記性，好彩失戀嗰陣唔使死頂，好彩。

0: 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很具巧思的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旧错的瓦斯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际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那么首先送出了陈立农演唱的《旧错的瓦斯炉》，通过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听见了一个感恩亲情的陈立农。他通过参加歌唱选秀比赛出道，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但内心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安和纠结，成长的感受都被唱进了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在星际湾区送出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

夜晚天空当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着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穿透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绵子带来的演唱《勇气》。

0: 棉子用深情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当点滴美好都消弭如烟，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回忆，在歌声当中找到新的归宿。怎样去定义我爱你呢？是毫无保留，也是奋不顾身，是在心底百转千回却词不达意，是经年以后仍刻骨铭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震岳的演唱《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表达内心爱慕之心的情歌有太多，但是张震岳还是写出了、唱出了专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关于爱这个秘密，偷偷告诉你。继续要送出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周兴哲是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直达永不失联的爱整首歌最深切的意境，渐渐明白相遇和分开都是人生常态，尽管无奈，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继续来听徐佳莹《你有我》。

来自徐佳莹的深情演绎《你有我》，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坚定的守候之情。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境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

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最后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3: 有声有戏，从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看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4: 之后我们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击瓯儿歌的雅韵。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4: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中精选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至8月16日。
3: 贝纳殿奴仙纳菲南帝室的祝贺挂帐，该套挂帐共5幅，本次展出3幅，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色？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燕玲对策展人欧阳伟然的采访。
10: 这3幅祝贺挂帐都和菲南帝室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帝室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11: 那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10: 第1幅祝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绝、耻、德三德专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专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菲南帝室3解兼备，对其大家

0: 宋阳。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乡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深山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致富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普生仆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深山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二幅是致贺深山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深山名流，当中包括卢九、何年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非南地市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地市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葬。凤凰传统翼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市身体安康、德行长全。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葬，祝贺非南地市荣封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然说，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及雕像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

0: 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莱克瓷。克莱克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莱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壁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为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关，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关布局。其中以八开关最为典型，开关中会花蕊、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隆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莱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关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在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莱克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1: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馆藏文物纳入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首批评定的400件套动产均为澳门博物馆馆藏，共划分24个类别，涵盖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2: 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的网上虚拟实景展览，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2: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坛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200-300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呈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2: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5: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御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

0: 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1: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粤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0: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2: 这个墙上前面挖挖又一个。
0: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2: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垒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垒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睢阳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睢阳张勋这个防守的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睢阳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主要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

0: 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1: 张巡与睢阳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初初。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前段时间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庸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首度在广州上演，创新的演绎形式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本次演出为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昆曲、京剧、南音的韵律，重塑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7: 飞船有丑化。

0: 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是金庸小说首次授权改编的舞台戏曲作品。该剧自2024年在香港首演以来，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在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为什么会选择把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我们来听听胡恩威是怎么说的。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庸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庸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此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当中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孤独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以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昆曲《东方不败》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仅以带花脱袍两个动作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身份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与情感之间的极致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化眉的运用，使得昆曲雅韵得以原汁原味的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

0: 圆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能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1: 京剧《独孤九剑》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中一段醉剑，以醉酒为引，呈现其修习魔教剑招时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与潇洒风姿，借由唱念做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可能。任家乐认为这部剧有诸多精彩的创新看点。
2: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旦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3: 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戏曲金庸笑傲江湖还运用灯光、音响与影像技术，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界限。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也都由顶尖团队操刀，呈现充满当代感的武侠美学。此外，主办方还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让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的形式，透过文字、图像以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猪猪。
2: 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多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此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制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到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的院士，佟地周、贝石章、谭家珍、陆永祥等等，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鸡鸥儿歌的雅韵。
4: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5: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5: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嗜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6: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7: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5: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7: 答的
8: 为礼乐
7: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

0: 话，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
1: 嗯，
0: 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1: 从惠氏录作为范清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0: 对，这有这个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2: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0: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高考那个模范
1: 优秀作文，
0: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
1: 嗯，
0: 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2: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0: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2: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1: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2: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3: 齐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2: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5: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1: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5: 对，
1: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5: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2: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4: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7: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润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 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8: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8: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1: 对，
3: 一同起航的。
11: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2: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3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14: 主持人朱珠、彭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3: 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寻宝加寻味，大陆旅游业界双主题亮相台北夏季旅展。
1: 光影月电台带您欣赏磁州窑音戏文瓷枕，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
1: 海旅会台北办这次呢，一共设置了28个展位。海旅会台北办表示，文物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脉，美食串联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人间烟火，希望依托文旅载体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深化两岸文旅交流。
0: 在跟着文物去旅行展区，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文创品牌国博演绎带来海燕何青尊系列、李敬训系列、孝端皇后凤冠系列、四阳方尊系列等九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或精致典雅，或俏皮可爱，吸引不少参展者驻足观赏。
1: 台北市民王先生拿着手机频频拍摄展台上各类文创挂件，他说，我虽然没有去过北京，但透过这些文创呢，也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魅力所在，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去实地看一看文物古迹。
0: 海旅会台北办设置大陆文旅资源展区、汉服体验区、大陆航空展区、台胞证办理咨询区和舞台推介区。台湾学生池同学来到各家航司展台前，翻阅宣传册，了解航线安排，为自己的大学旅行做规划。今年8月，他打算到新疆进行一次为期2周的深度游，这是他首次独自长途旅行。
1: 不论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些美景，还是牛羊肉、烤包子等这些特色的美食，都已经列入了池同学的愿望清单。他说，我之前呢和爸爸一起去过北京、上海、陕西，不过呢还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0: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瑟珍认为，近些年大陆文旅发展迅速，除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快速发展外，游轮游等新业态也正蓬勃兴起，进一步增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吸引力，希望借由旅展这一平台，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3: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月电台。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大暑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0: 是啊，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好奇过啊，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这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又有哪些避暑的妙招呢？
1: 古人会在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着夏日的时候呢拿来使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
7: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10: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2/3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0: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等等，而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了。
10: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

0: 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始自然色，原因材质工，飒如松且濑，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终年无尽风。隐秋声首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 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 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在古代呢，人们也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 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那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到屋顶，然后水流沿延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到屋子里。那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进一步去了解。 自雨亭、寒凉殿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 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 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唐代小说《封氏文件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 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筑，当下处之，凛若高丘。 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像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 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 江州司马青衫诗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
1: 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的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真

0: 磁州窑英系文瓷枕，来感受其中蕴藏的古人智慧与匠心。
1: 瓷枕呢，就是一种瓷制的枕头，是我国古代瓷器造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实用品，但是在制作上呢，却又是如此的精致，所以呢，被后世的人们呢，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美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瓷枕呢，它们都是出土于宋金时期磁州窑的瓷枕，造型呢有八角形的，有腰圆形的，这是当时瓷枕的一种主流的样貌。枕面都是阴细图的纹样，笔法简洁，表达流畅，以写意手法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它是一种中国水墨画又画在瓷器上，所以兼了二者之长，明朗爽快，风格确实非常明显。
2: 这三个瓷枕啊，给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三种不同的民俗体育活动，动作抓取非常到位。第一个枕面上画的是一个小孩在踢球，那么在古代呢又被称为蹴鞠。第二个孩子在河边钓鱼。第三个枕面上画的是一个小孩在放风筝。这三项运动在宋代是非常流行的。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体育活动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组磁州窑的英系文瓷枕上面的图案也说明了当时民俗体育运动的普及，老百姓参与度非常高。
1: 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窑址在今天的河北邯郸磁县一带，烧造历史呢要源于北朝。磁州窑的瓷枕闻名于世，唐传奇的名篇《枕中记》所描写的黄粱美梦就发生在磁州地区，人们常说的叫一枕黄粱，就跟枕头是离不开的。
3: 瓷枕是一种瓷制的枕头，古人通常用来勤枕纳凉，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瓷枕创烧于隋，流行于唐，到了宋代，瓷枕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其中磁州窑瓷枕造型多样，装饰技法繁多，特别是这里的匠师们将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直接用于瓷画，独创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花装饰艺术，表现题材广泛，主要有花鸟鱼虫、人物故事、诗词曲赋等，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最能代表磁州窑的艺术特色。
4: 方老师，我们来看蹴鞠纹瓷枕，这枚瓷枕它的主要艺术特点有什么呢？
1: 这件白釉黑彩蹴鞠纹瓷枕是一个八角形的枕面，前低后高，确保睡觉的舒适度。瓷枕侧面有开洞，这是为了防止高温烧造时候的炸裂。瓷枕的底部正中有一个印款，叫做张家灶，这在当时是磁州窑非常大的一个制瓷做法，是个老字号。磁州窑的釉下彩以白地黑花为艺术底色，用粗放而流畅的线条勾勒出生动的图案，是磁州窑瓷枕最大的艺术特点。我们知道釉下彩是陶瓷器装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用彩料在成型的胚体上作画，然后在上面施一层无色的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依次烧成，先有青釉瓷器，后有白釉瓷器，而白瓷中呢又可分为金白瓷和化妆白瓷。磁州窑是化妆白瓷，用的是一种当地的泥料叫大青土，本身是灰色的，胎体并不白皙，但是呢这些能工巧匠又上了一层叫做白碱的土，后来被俗称为化妆土，然后在上面绘画，你就感觉毛笔像在宣纸上一样。所以呢它是非常接近于中国水墨画的一种瓷器的样式，在中国瓷器陶瓷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蹴鞠纹枕，它以黑彩随着枕头的形状绘制了一粗一细两道装饰性的边框，它的线条啊特别的流畅和爽朗。枕面中央呢是一个进行蹴鞠活动的男童，脸蛋胖嘟嘟的，下颌

0: 和那圆鼓鼓，头上还梳着两个双鸭的小辫儿，身穿蕉翎左衽，在绣船上是有团花图案，领口呢镶了黑边，上身前弓，蹲身屈膝。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其实这个动作呢，他是有动感。他怎么表现呢？他从甩的袖子这儿，你感觉他在走动中，这个袖子左右摇摆，再加上四壁的卷草纹，黑白线条的这种宽啊窄啊，它的对比啊，使这个动和静啊，在无形之中啊，有了一种流动的感受吧，简洁精炼，极富生活情趣。
1: 郭老师，结合这枚瓷枕上的蹴鞠图，请您跟我们说说蹴鞠这项运动在宋代的发展情况。
2: 这幅画里表现的是一个孩童像是在颠球的动作，这种踢法是一种典型的一人场户，是一种白打的方式。宋人普遍将蹴鞠视为一项健康的教育方式，鼓励和支持儿童去踢球。陆游啊，有一首诗，他写道：乡村少年哪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另外，宋代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唱转的转词中也出现了专门歌咏蹴鞠的作品，元社世语，他就用了紫苏丸、缕缕金、好孩儿等九支曲牌来歌唱蹴鞠运动，足见蹴鞠运动在社会当中的影响是多么大。
1: 范老师，我们再来看看垂钓的儿童这枚瓷枕的主要艺术特点有哪些呢？
0: 从造型上来看呢，这是一件白釉黑彩童子钓鱼斗形枕，是腰圆形的，两端一翘，这个四壁是卷草纹，画得特别的爽快，线条并不是那么光滑，但是它却是保持了一个内在的流畅和节奏感。枕底面印有素食张家枕的摇绰。这枚瓷枕枕面的绘画笔墨与上一个蹴鞠纹枕相比呢，更为细腻。瓷州窑瓷枕上的釉下彩绘笔墨形式通常采用的是白描的画法，不拘于特定时空的限制，都没有繁琐的景物陪衬和附加物。这一枚钓鱼纹枕构图空灵，也十分讲究章法。我们传统绘画画一个人时呢，讲究临篇勿宗，人如果在画面居中后呢，会显得不活泼。瓷枕中小孩的位置呢，符合了构图的规律。画面下方以一笔与边框平行的曲线，以及一趟斜长的细线，轻松勾出傍水的河岸。垂钓的小孩这个头型画得真是漂亮，人们常说的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再加上后脑又是这么凸出来，就显得这个小朋友圆头圆脑，眼神紧盯着前方的水面，左臂垂于身侧，手里握着一个类似抄鱼的抄网，右臂呢手握一鱼杆，一木线一笔带出，下垂的长线弯曲成弧形，线头呢吊着鱼饵，水中呢有三条小鱼，有快上钩的，有游过来的，包括那个水面的表现，三四笔这样一勾以后，你感觉水是流动的，都是非常真实有趣简练生动。岸边的青草琢磨不多，却洋溢着质朴之美，整个画面仿佛一首抒情的小诗，意趣盎然。
1: 郭老师，我们注意到在宋代的很多艺术作品当中都有垂钓的场景，那垂钓这项运动在宋代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宋代人把垂钓已经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活动，可以兴山养性怡情，而且呢，宋代文人以鱼为欢，也使宋词的隐逸文学发展到了鼎盛。据记载啊，苏轼非常喜欢垂钓，他写道：湖上疑鱼子，初生人不畏。另外呢，陆游啊晚年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个绍兴鉴湖边，闲时钓秋水。在文人雅士的传播下，垂钓很快在民间也流行了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1: 范老师，我们来看放风筝瓷枕，这枚瓷枕的发色和其他两枚也不同，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0: 这是一件白釉褐彩八角形阴系风筝枕，烧造年代上为金代，也是属于张家造。这枚瓷枕和前面两枚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装饰性绘画，它是褐色的。其实呢，白釉褐彩的釉料呢和白釉黑彩呢一样，都是氧化铁，只是在制作过程中将氧化铁的含量降低了， 氧化铁含量高的烧成后呈现的是黑花，含量低的呢烧成后呈现的是褐彩。就在这一浓一淡之间，烧制温度的高与低呢也决定了黑和褐的形成。一般说来，磁州窑明代之前的器物都是白底黑花。这枚瓷枕的装饰性绘画呢，选取了孩子放飞风筝的瞬间。小朋友呢，实际上是穿了一个肚兜，他右手持线轮，左手向前摆，边跑边向后看，身后的风筝呢，这时正徐徐上升，背景同样是空白的，主题突出，寥寥数笔就把孩子的天真烂漫的天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组磁州窑瓷枕整面都是阴系图的纹样，阴系题材寓意着多子多福，是陶瓷工艺中常见的传统纹样。旧时，瓷枕呢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很多人家在女儿出嫁的时候还会把瓷枕作为陪嫁品。那时的工匠们呢，几乎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和祝福都倾注到这藏不盈尺的瓷枕上。同时，这些喜乐祥和的绘画对后世插画和年画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儿东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4集，强敌来袭。
5: 大师习惯性的来到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说：
13: 麻烦你报名团战。
5: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的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13: 史莱克七怪。
5: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而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不让人满意。工作人员试探着问道：
13: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5: 大师缓缓点头：
13: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先生，请您稍等。
5: 工作人员在大师有些惊讶的注视下快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手中还紧握着史莱克七怪的团战徽章。大师虽然不满，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团战徽章拿走了，他就算是想要换一个分区也做不到了，只能在这里耐心等候。其实大师并不知道，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不论在哪一个分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师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一会儿功夫，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就带着一个人回到了报名点。他客气地将团战徽章递给大师：
13: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5: 工作人员带来的人

0: 大师有印象，正是史莱克七怪这次前来索托大斗魂场参加第一场团战时的那位主持人敖主管。因为事后唐三告诉过大师，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敖主管面带微笑，
1: 您好，尊敬的领队先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谈谈，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0: 大师淡然地说，
1: 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敖主管赶忙说，
1: 当然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大师点点头，这种情况他早就预料到了，毕竟史莱克七怪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不受到关注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发挥最出色，在这个月内获得了所有斗魂胜利的唐三，肯定是被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但大斗魂场的势力非常庞大，连国家都要忌惮几分，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得罪。当下点点头，在敖主管的带领之下，来到报名点后面一间安静的房间内。
1: 领队先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0: 敖主管有些凝重，
1: 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希望今天史莱克七怪能参加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的团战。哦，
0: 大师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地说，
1: 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而史莱克七怪都是铁斗魂而已啊。嗨，您就不用谦虚了，以史莱克七怪这个月的成绩，今日斗魂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会拿到银斗魂徽章的，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既然如此，你们也应该不差这一天吧。哎，我就实话实说了，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他们全部由银斗魂魂师组成，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找来的魂师，连续两天那些大贵族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注，而他们呢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斗魂的胜利，给大斗魂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应该也知道，一般来说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都有四十级以上的水准啊，可这个团队的成员全部是魂尊，我们不能破坏规矩请四十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可这样下去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啊。或许是因为尝到了甜头吧，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了赌注，这如果再输下去恐怕……哎，
0: 大师心中跟明镜似的，立刻就明白了敖主管的意思，心中微微一动，
1: 魂尊就已经达到了银斗魂一级，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那么之前两天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由于我们索托大斗魂场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铜斗魂队伍与之进行斗魂，其中的一支就是不久前刚刚提升到铜斗魂级别，曾经和史莱克七怪交过手的狂战队，但他们输的是一败涂地呀。
0: 大师眉头微皱，
1: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中，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可观，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比他们的等级更高吗？不，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啊，主要是魂环上的差距。那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都是最佳魂环组合，魂技上的巨大优势破得狂战队没有一丝机会。
0: 听了这话，大师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作为魂师界最著名的理论流大师，他当然知道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魂环为百年魂环，第二魂环为五百年以上的魂环，第三魂环直接是千年魂环。表现在魂师身上就是两黄

0: 子。像戴沐白、唐三、奥斯卡和小五皆是如此。
1: 那大斗魂场又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史莱克七怪就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呢？毕竟我们只有四名30级以上的魂师，剩余的三人还都未到30级。嗨，您就别谦虚了，谁都知道，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史莱克七怪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都可以说是倒数几位的，可是在之前的27场团战斗魂中，他们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这在我们索托大斗魂场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呀。所谓存在即合理，我想史莱克七怪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大师的眼中光芒闪烁，思索片刻之后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参加中心主斗魂场的斗魂比赛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吧。敖主管一看大师似乎心动了，心中顿时暗喜，赶忙说，当然，参加主斗魂场的比赛，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500金魂币的直接奖励，而这次贵方更是受到了我们的邀请，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斗魂场还愿意额外付出10000金魂币作为奖励。但因为史莱克七怪毕竟还没有获得银斗魂徽章，积分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一直是连胜，获得的积分已经不少了。不等大师开口，敖主管继续说，为了这场斗魂比赛，请您让史莱克七怪的队员今日起就不要参加1对1和2对2的斗魂了。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但是在权限之内，我们斗魂场可以将他们今天的1对1和2对2都算作胜利，让报名与他们斗魂的对手自行认输，这样史莱克七怪就能够全力以赴地面对对手了。
0: 大师从来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更何况对方给出的条件已经十分优厚了。最重要的，让他对这场斗魂比赛动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积分和金钱，而是对弟子们的历练。一支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这样的磨练对史莱克七怪是很有好处的。大师缓缓点头，
1: 好吧，我答应你，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2: 啊，不用麻烦您，召回史莱克七怪的事情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吧。对手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稍后我再带你们进入中心主斗魂场进行准备。
0: 说完，敖主管快速转身离去，显然是去将史莱克七怪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向上面汇报，并且做出相应的安排。此时距离斗魂比赛开始还有整整1个时辰的功夫，足够索托大斗魂场做出很多安排。时间不长，不但史莱克七怪被工作人员带到了这个房间，就连弗兰德和赵无极也被人请过来了。这充分显示出索托大斗魂场关注他们这个团体已经不是1天2天了。大师平静地将之前敖主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将刚刚得到的资料平摊在房间的桌案上。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大师眼中多了点什么，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华，而且是战斗的火焰。哪怕是他唐三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师的眼中出现如此强烈的战意。弗兰德有点无奈，
2: 小刚啊小刚，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他们，起码要等我们赶过来再说呀。人家都说了，有大贵族下了重注，显然是金额巨大，要是好好谈一下，他们应该会付更多的酬劳。还是那么市侩。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以为我想啊？这次如果胜了，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了。10000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已经想好了，给孩子们每人1000足矣，剩余的3000留给学院，用于我对他们第3阶段的试炼。你们有意见吗？

0: 大师的最后一句并不是问弗兰德和赵无极的，而是对着史莱克七怪说的。七个人几乎是同时摇头。学院的经济状况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而且他们谁也不缺钱。经过最近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不但他们的积分会上升，他们自己也会获得相应的收益。连胜超过五场之后，每多胜一场就有100个金魂币，超过十场更是变成了200个金魂币。弗兰德前几天还提起，现在这些小孩子哪一个都比学院有钱。大师抬手敲了敲桌上摊开的资料，表情凝重。
1: 好了，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对手吧。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比赛。
0: 白色的布帛外围有一圈金丝花边，两旁绣着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上面整齐地记录着一个团队的资料。众人低头看了一遍，哪怕是一身傲骨的戴沐白，也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呀。按照团队斗魂比赛的规定，每个团队最多可以有10个人，最少不得低于7人。在斗魂时，按照人数少的一方参战的人员数量来决定双方参战的人数。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这支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只有7人。资料如下：
1: 黄斗战队7人，银斗魂徽章拥有者，队长玉天恒，武魂蓝电霸王龙，39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副队长独孤雁，武魂为碧鳞蛇，38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石墨，武魂玄武龟，38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石魔，武魂玄武龟，37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玉峰，武魂风铃鸟，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奥斯罗，武魂为鬼豹，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叶玲玲，武魂九心海棠，35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2黄1紫。
0: 在整个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对手的魂技，对于这一点大师明白，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而是没有办法提供。谁能肯定对方在之前的两场斗魂中没有刻意收敛呢？对魂技一旦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大斗魂场选择让史莱克七怪自行试探。看过了对方的资料，七个人抬起头来面面相觑，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异。他们虽然也想到了对手能够成为银斗魂那肯定不弱，但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地步。弗兰德推了推鼻子上的水晶眼镜，
2: 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支队伍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啊，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呢？小刚，你是真不应该答应跟他们斗魂呐，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0: 大师淡然地说，
1: 压力才是动力，面对困难就退缩，永远也成为不了真正的强者。弗兰德，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0: 弗兰德被大师说的脸色有点难看，一旁的赵无极不忘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3: 大师您说的对，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收获嘛。
0: 弗兰德瞪了赵无极一眼，向大师说，
2: 好吧，不过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0: 大师点点头，
1: 我已经隐约猜到这个黄斗战队的来历了，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危险。小三，老师。
0: 唐三赶忙上前一步，大师说，
1: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那些暗器，但是我允许你使用8蛛矛，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许认输。
0: 见大师都不看好己方，唐三皱皱眉，
4: 老师，我们真的无法战胜对手吗？
0: 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 机会只有三成，而机会主要就在你、慕白和竹青三个人身上。从资料上看，对方的七个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你们最要注意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和碧鳞蛇魂师。
2: 等等，小刚，蓝电霸王龙

0: 就相当于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的地位一样。至于这个碧鳞蛇魂师，他既然选择的是控制系，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弗兰德，你还记得吗？
1: 经过大师的提醒，弗兰德脸色骤变。
0: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位冕下？
1: 大师点点头。
0: 我说的就是他。
1: 戴沐白忍不住问，
2: 院长，大师，你们就不要打哑谜了，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啊？
1: 大师正色道，
0: 碧鳞蛇武魂在大陆上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属于稀有武魂，但碧鳞蛇魂是有史以来只有一位出名的。他是一位特殊的控制系战魂师，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碧鳞斗罗。我想你们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1: 听到碧鳞斗罗四个字，戴沐白顿时脸色大变，急促地说，
2: 您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最难缠的碧鳞斗罗？
1: 大师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
0: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碧鳞斗罗呀？据我所知，除了他之外，大陆上本就少有碧鳞蛇魂师存在，就算有也不会是控制系。对方这个副队长既然是控制系的碧鳞蛇魂师，我可以肯定他和碧鳞斗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清楚，碧鳞斗罗也是复姓独孤。
1: 宁荣荣突然开口说，那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弗兰德苦笑，
3: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师的存在呢。这个黄斗组合的背景大得吓人呢。玄武龟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只不过玄武龟魂师数量更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所以才不像蓝电霸王龙那样出名。尽管如此，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1: 唐三似乎意识到什么，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对方控制系魂师的情况，赶忙向大师问道，
2: 老师，那对方的碧鳞蛇魂师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以蛇为武魂，似乎并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1: 大师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一个字，
0: 毒。
1: 以毒来控场，唐三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但心情平稳了许多。毒，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啊。他微微颔首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能战胜他们。
1: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轻功、暗器，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没有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物，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但他对于毒的理解和认识却深得唐门精髓。一个用毒高明的人，对于抗毒自然也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方法。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0: 小傲的小腊肠只是第二魂技，恐怕是挡不住碧鳞蛇的毒的，最多只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1: 宁荣荣说，
4: 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0: 你说吧。
4: 在斗魂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标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0: 哦，这是为什么？
1: 听了宁荣荣的话，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九星海棠这个武魂连他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极为少有，但考虑到本方有两名辅助系魂师，他并不担心在这方面会弱于对手。
4: 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和其他武魂不一样，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同时活着的也只能有两名九星海棠魂师，只有一个死亡，后代才有可能

0: 再出现一个，这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我爸爸曾经说过，九星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叶莹，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他
3: 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4: 亦是态度。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7: 潮流最前线。
8: 当你捕捉最流行的音乐温度，陪你聆听最治愈的时光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让这些温暖的旋律陪你细数光阴里的故事，在歌声当中找回那些被日常淹没的感动瞬间。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王铮亮带来的演唱《旅人》，此曲细腻柔和，自带漫品岁月的松弛氛围感。

金文岐的沙发是以舒缓慵懒的旋律为基调，歌曲是勾勒出了冬日居家的温暖氛围。金文岐用气声唱法与口语化的咬字，把都市人对家与松弛感的向往唱得恰到好处。继续要送出王以诺带来的演唱《愿》。王以诺是用清澈而温暖的嗓音，把离别与思念化作对每一个远行人的祝福。

刚刚听到的是《最好的时光》，歌词用意象勾勒青春相遇后的心境明朗，汪小敏清亮的嗓音把陪伴与祈愿唱成了双向奔赴的温暖告白。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少帅的演唱《暖一杯茶》，这是一首典型的时间会替你说话的歌。少帅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内敛的爱意藏进一杯茶的温度里。

刚刚听到的是许嵩、刘美麟合唱的《温泉》，这首治愈对唱是借着清新的旋律与细腻的双人声，定格了爱人相伴时温暖安稳的细碎美好。许嵩声线温润舒缓，刘美麟的音色是清甜灵动的，两个人之间的对唱默契度非常的高，演唱松弛带几分俏皮，将旅途相伴的松弛心动温柔的诉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来分享音乐主题，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下面要听到的是《绿洲》，来自歌手赵晨曦的演唱。

王玉良演唱的《春夏秋冬的你》借四季意象，与温润人生留住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念想，将岁月里相遇相伴又走散的细碎人间时光尽数的收纳，循环往复的旋律如同漫翻旧回忆，温柔中裹着淡淡的怅然。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我过得很好》。歌曲是以都市女性情感成长为切入点，通过我过得很好的咏叹，刻画了从倔强否认到坦然接纳的心路历程。

呼吸作为赵磊的首支个人单曲，他将亲身感受创作成曲，希望人们放慢步调，聆听生命的本质。歌曲筹备期还征集了大众投稿的环境声与人声素材，让这首歌不只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无数人在喧嚣中寻找片刻宁静的集体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有些爱说出来永远不晚。下面这首言人中的歌曲《不晚》，诠释出理解父母陪伴重要性，避免让爱成为遗憾的情感内核。

贺子玲的演唱《日暮温柔》是一首清新治愈的流行单曲，歌词借晚霞、星月、暮色，勾勒怦然心动的瞬间，将黄昏时分邂逅的细碎浪漫娓娓道来。贺子玲

您的音色也是清甜软糯，自带细腻温润的少女质感。松弛柔和的唱腔，把藏在落日余晖里的欢喜与惦念缓缓诉说，治愈感十足。接下来要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是《想你是我的习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盘点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忆两岸最动人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首先要送出的是曾沛慈携手东城卫演唱的《累了》。这首歌贴合剧情的词曲与真挚细腻的演唱，留住一代人追剧时的青春动容。

刚刚听到的这首《暗香》歌词是借花瓣残香比喻爱恨落幕，完美贴合剧中爱情的悲凉宿命。沙宝亮拥有极具辨识度的磁性沧桑嗓音，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尽数唱透。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翊君演唱的《永远永远》，也是把江湖儿女的思念与无奈唱得令人心碎。

张韶涵的《一世的美好》唱出了年轻人在爱情当中经历的甜美与苦涩。直到现在，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这句歌词依然是被反复的引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来分享音乐主题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下面要送出的是王蓝音的演唱《恶作剧》，一起来听。

钢琴是轻声响起这首暧昧精准描摹恋人未满进退两难的拉扯心绪，完美贴合青涩纠结的少年情愫。杨丞琳清甜细腻的少女声线自带青涩脆弱感，将暧昧阶段的辛酸与犹豫演绎得真实鲜活。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 Tank 的演唱《专属天使》，歌曲围绕守护与偏爱展开，直白地诉说了独一份的温柔爱恋。

刚刚听到的这首《没有如果》打造了清新轻摇滚曲风，歌词也是戳破感情里犹豫逃避的心态，劝人直面爱意，别给遗憾留余地。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马上要送出的是张栋梁带来的演唱《北极星的眼泪》。

轻快甜美的伴奏响起，这首《心愿便利贴》曲风是清新软糯，歌词记录了情侣间贴便利贴许愿的细碎日常，描绘平凡又治愈的双向偏爱。袁若兰音色是清甜灵动的，吴中明的声线则是温润柔和，两个人的合唱，非常的和谐自然，非常松弛轻快的演唱，相信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吴雨霏演唱的《生生世世爱》，歌词书写跨越生死的爱恨执念，精准是呼应辗转千年的情感羁绊，旋律与仙侠剧情是深度的交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不要忘记了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博物馆里的古人肖像避暑的黑科技，
3: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飞仪去旅行吧。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脉络中，秦朝的建立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不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更以大一统为核心，搭建起覆盖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框架。这一框架成为后世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根基，也为何以中国这一文明之问留下了厚重而深刻的回应。
4: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上博东馆免费展出。那本次展览啊，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解码秦人坚守礼制始至东晋的精神内核，为公众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
3: 正如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元所介绍的那样，这些年关于秦的展览其实不少，大家提到秦，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秦始皇、兵马俑、帝陵等秦大一统之后的文化遗存和历史形象，而上博的这次展览更聚焦秦大一统之前的历史面貌，相比结果更关注秦究竟如何从西部一隅的诸侯国家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去探究何以为秦。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这个夏天上海最重磅、口碑最炸裂的文化大展绝对是上海博物馆东馆的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作为何以中国系列的重磅的第五展哦。这个展览呢，彻底刷新大家对秦朝的认知，真正带我们走进一个有温度、有底蕴、包容多元开创的秦代文明。逛完整个展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因为以往我们去了解秦朝大多是从课本啊，还有影视剧里面去获得这种碎片化的历史信息，而这场展览呢，就为我们拼出了一个秦人完整崛起的史诗， 这次展览的含金量呢极高，是由上海博物馆牵头，联合携手甘肃省博物馆、澧县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同打造，有500多件的文物，汇聚了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也突破了地域壁垒。不同于常规的展览，这次特展呢，大量借调甘肃、陕西最新的出土文物，有很多的珍贵文物也都是首次走出库房，首次出馆亮相，是秦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的集中公开的展出。哇，它的稀缺度和观赏价值是直接的拉满哦。整场的展览叙事逻辑呢，特别的清晰，就像拼搭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串联起许多核心考古遗址的珍贵遗存，从甘肃清水里癌遗址追溯源秦人源自东方部族的一个起源，到澧县大宝子山秦先公陵园解锁秦国早期的一个礼乐祭祀的体系，从张家川的马家园墓地呢，揭开了秦人与西戎文化交融的一个神秘面纱，再到秦始皇帝陵园遗址来见证大一统帝国的磅礴威仪。哇，层层的递进的展陈节奏，解答了三大千古命题：秦人从何而来？秦国何以崛起？秦朝为何能一统天下，奠定中华千年大一统的根基？哦，看完这个展之后，了解了何以秦造兴中国，何以中国绵延千年的一个深层答案。整场的展览呢，它分为秦人、秦国、秦戎、秦童四大核心篇章。那我们呢，一进到上海博物馆东馆，它正大厅可以看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陵童车马，哦，就在这边我们可以先看到。然后呢，当我们再慢慢走到展厅中呢，是站立的一个兵马俑，哇，立于中间。来到了第一篇秦人，这是整场的展览的溯源的开篇，带我们触摸秦人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生存底色，探讨秦人文明的一个起点。我和很多人都以为秦人是来自于西北本土的部族，但这一篇章的文物直接颠覆了固有的认知，用实打实的实物证据来印证秦人是源自东方西周时西迁陇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史实。展区它陈列了许多带有浓郁的商代文化特征的一个器物，包括陶粒，就是陶粒就是古代的一个吹气的一种，还有玄文铜鼎、曲波文鼎，还有线子粒等各种日用礼器。它器物的形式还有纹饰呢，都延续了东方商周的礼器的特征，清晰地展现秦人早期文化的一个溯源，也能看出秦人他初到西北边陲依旧坚守着自身文化的一个根脉。全场溯源的核心文物就是一个西周秦人普甲，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刻有秦人二字的一个实物遗存，也就是秦这个名号最早一个文字记载，哇，堪称是秦文化的一个出生证明哦。西周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771年，这个普甲的文字，它的文字清晰可辨，寥寥数字呢，直接坐实了秦人早期部族的身份以及迁徙的脉络。我们站在这个普甲的面前，其实呢，我内心是充满了敬畏。这一块小小的一个 甲骨呢，它是跨越了3000年的时光，为我们呢补齐了一个失落的一个上古的一个历史脉络，让遥远的情人的起源不再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真的特别的触动人心，尤其是这个文物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得。

0: 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微信、WeChat、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5: 是的，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凉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古人的消夏避暑黑科技。
6: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7: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6: 它是来装食物的。
7: 你看那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8: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9: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8: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9: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8: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0: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8: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9: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8: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

0: 加上此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经，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文。

0: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0: 啊。杯子做的好精美。
2: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
5: 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2: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2: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2: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4: 炎炎夏日，郑州博物馆为广大游客准备了一道清雅的文化大餐，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正在郑州博物馆展出，带大家一边纳凉一边领略花之君子的独特魅力。来听郑州台记者孙大康的报道。
6: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7: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8: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9: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

0: 也非常深厚。
1: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2: 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3: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4: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在线上开展"天空之城89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联动宣传活动。活动依托武陵山脉独特的山地地貌资源，借助全平台数字化传播矩阵，同步开展海内外推广，以年轻化、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解锁山岳宣传新范式，推动梵净山的独特山地风光与生态文化走向全球视野。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雅萍的报道。
5: 梵净山位于贵州铜仁，是武陵山脉主峰，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来到梵净山，近乎垂直的登山天梯直入云海，云雾翻涌之间，时常可见云瀑、佛光等奇观，因而有着天空之城的美誉。贵州游客惠林。
6: 之前一直想来梵净山，来的时候还看到彩虹了，风景也很好看，很喜欢。这一次游玩非常的开心，体验很好，然后工作人员也很热心。
5: 四川游客吴先生，
7: 梵净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山上很凉快，特别的适合避暑。这个地方的空气十分清新舒适，特别的凉爽。
5: 云南游客小雅，
8: 在这个雾退去之后，这上面的景色非常的美，一个字美，两个字美美。大家都来梵净山，可以来感受一下哟，特别美。
5: 近日，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为核心的天空之城98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线上联动宣传活动启动。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鹤飞。
9: 梵净山是坐落在武陵山巅，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现实版的天空之城。网上传播的热梗89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实际上生动地诠释了梵净山独特的地质奇观，近乎垂直的天梯惊险而又壮美，穿云踏雾可揽尽云海佛光，是梵净山独一无二的特色文旅名片。
5: 据了解，该活动立足梵净山的山地自然风貌、当地傩戏非遗文化以及清凉避暑生态资源，以多样化线上互动体验打造主题小游戏、云端打卡活动，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便能在云端感受梵净山的云海胜景，充分彰显了数字时代文旅融合的创新活力，也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可持续传播与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1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1: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文旅资源，成为游客神往的避暑胜地。为抢抓避暑旅游消费旺季机遇，当地铁路部门联动文旅行业，开行避暑主题旅游专列，为游客入黑龙江省避暑提供全新的出行选择。
4: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联合开行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彤的报道。

0: 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介绍，专列全程配套定制化文旅内容，在车下和车上精心准备了视听盛宴，为找北之旅增添惊喜。
1: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荷香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同时呢也是京哈铁旅协同引流赋能龙江文旅的一个标杆产品。
0: 游客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45岁，以中老年银发群体为主。无论是车上设施还是沿途服务，都充分考虑了银发旅客的需求，让旅途更从容更温暖。旅客田杰：
2: 就这梯子起码挺稳稳当当的，是吧？甭管是上层是下层都特别安全，干净整洁，也挺舒心的。
0: 专列针对银发旅客的出行特点，对车辆设施与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适老化升级，把适老化细节覆盖到乘车全程，最大限度降低旅途劳顿，提升老年旅客的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列车长刘鹏熙：
3: 我们这趟车银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房间内呢，设置每个床铺有独立的 USB 插口以及阅读的小夜灯，房间内还有独立的紧急呼叫按钮。车体还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0: 此趟列车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融合。9日行程，用一趟列车将城市、湿地、火山、森林等多样风光串联，解锁多元文旅场景。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旅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轻松惬意。旅客刘云霞：
4: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这么愉快的旅行，一定是发朋友圈，要宣传宣传，要分享自己的感受，然后期待以后呢能带着更多的朋友来到大东北，来那个体验这么美的生活，这么美的风景。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河南省洛阳市因为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这座承载着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名城，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1: 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洛阳境内拥有龙门石窟、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等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拥有诸多的非遗资产，比如我们熟知的唐三彩，是中国唐代汉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此外呢，还有洛阳牡丹的栽培技艺，以及因牡丹而衍生出来的诗词书画，还有传说服饰等牡丹文化。
0: 华夏之源，丝路起点，千年古都，牡丹花城。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技艺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呢？
1: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梁晨宇走进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跟这座植物园的正高级工程师沈改霞以及唐三彩非遗传承人张二孬、张一鹏父子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2: 跟着非遗去旅行，我们走进的是河南洛阳。

0: 洋。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
1: 从哪儿来啊？
2: 重庆的。
3: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
4: 我从安徽合肥。
5: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2: 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6: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7: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6: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0: 我现在已经画好了一身妆造了，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8: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复色系。
6: 在众多色系当中，复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8: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复色系的复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多一些，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6: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0: 那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5: 对对，
0: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5: 对对对，
0: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5: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0: 那我们这一个冰激凌多少钱啊？
5: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单个的话是25。
9: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也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6: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10: 从夏朝都改定过套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只有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展成多彩了。你看首先说的嘛，它都是小头小额大身子。
0: 哎，还真是、
10: 高挑的狮子，

0: 他的精神肌肉感都得表现出来。
1: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0: 哎、为啥叫马一把摘小的？
1: 为啥？
0: 他的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打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1: 哦。
0: 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1: 是什么意思啊？
0: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1: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0: 哎，小裂裂条裂纹，
1: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0: 哎，唐朝那里抬垫子，一个得动态，要把它走活，
1: 嗯，
0: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台它会流动，
1: 嗯，
0: 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也会流畅，
1: 嗯
0: 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2: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3: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1: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3: 对。
1: 感觉怎么样？
3: 很好玩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4: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5: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4: 哦、
5: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4: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5: 对。
4: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5: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2: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4: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
5: 嗯、
4: 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5: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4: 对，是的。
5: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4: 哦，这么神奇、啊、
5: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4: 哦，
5: 这个是绿色。
4: 哦，
5: 这个是黄色。
2: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
6: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家乡，名字叫做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听我为你歌唱。白马钟声，龙门石窟，牡丹花的飘香，河洛文明，丝绸之路，历史在耳边回荡。这里是我热爱的地方，名字叫做洛阳。来到我的家乡，你会立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晚上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5: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
6: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5: 2026年上半年，全国船舶工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发酵。
5: 海峡军事栏目请听短评，宁赔2000万也要退伍，台军官兵用脚投票拒为台独卖命。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0: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三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

0: 同比增长的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这和以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有哪些本质区别？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迎来哪些积极的变化？请听报道。
2: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6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3: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2: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4: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3千的收入。
2: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10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5: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2: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6: 但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四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叫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下的一些政策，它是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2: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7: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成效安排。
2: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7: 这些举措对

0: 以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1: 在刘畅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畅希举例说。
2: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型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型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啊，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请听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

0: 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带压开舱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请听报道。
3: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带压开舱作业，936人次安全进舱，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3元混合气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4: 此次换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盾构机需要由软土地层转入硬岩地层的掘进，必须同步将软土撕裂刀更换为硬岩滚刀。而在超高压环境下进舱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的棘手难题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3元混合气带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作业下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
3: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塘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在5.9坝到7.5坝区间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攻克混合气体精准配比、全自动供气调控、分级安全解压、呼出气体回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装备涵盖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专用呼吸器等113个子模块，可以根据不同水压环境动态调配气体配比，精准适配5坝到12坝中高压作业区间，实现百米级深度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0: 体系，保障待压作业安全，确保隧道按期贯通。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全长 76.4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机器人化身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大脚射门。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昨天上演巅峰对决。记者现场观察，当人工智能遇上校园体育，如何适配中学生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请听报道。
2: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膝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在我的周围坐满了中学生，同学们目不转睛紧盯赛场动态。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3: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4: 哎，要要
2: 中，北京市第171中学提膝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5: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而且呢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2: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6: 我们比完半决赛之后，我们队员都是在赛场上去观看了四中跟那个南口学校的比赛的。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2: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7: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

0: 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意愿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场科技绿荫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2: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在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4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张耀天说，
2: 一方面我们是持续要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要持续办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人工智能嘉年华，也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进来，去展示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成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也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科学地辨识和使用人工智能。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发酵，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牵头召开的反毒油在线食品安全会议，集结了所有的非绿执政的17县市首长及代表，汇总3大核心改革诉求，意在推动台当局启动体制革新。而台行政机构随后仓促加开会议，却因层级降格态度消极，再度引发了朝野的激烈攻防。接续725凯道游行造势，蓝营青年凯道绝食抗议的舆论热度，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致电，邀约全台各县市首长参与由他发动召开的线上会议。不过绿营执政县市全数缺席，最终22个县市中有17个地方县市首长及代表线上齐聚，达成一系列食安改革共识。卢秀燕会后受访，提出3项关键方向，包含比照天然灾害层级，成立台湾食安应变中心，修法落实食材全揭露、全下架标准，以及建制跨部门的食品云预警系统，摆脱依赖业者自主通报的漏洞模式。同时呼吁民进党当局紧速召开更高层级的食安会议，全盘检讨制度弊端。在地方基层重重压力之下，台当局仓促应对，台行政机构临时加开所谓食安法修法协商会议，但全程却不见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外界痛批规格缩水、应付了事、轻忽民众食安危机。一边是17个县市联手凝聚共识，主动破局整改，一边是民进党当局被动救火、降格敷衍、回避结构性问题。随着725凯道游行进入倒计时，在野党与民进党当局因食安治理而引发的新一轮政治斗争也逐步台面化和白热化。截至昨日，岛内致癌油问题油品及预防性下架产品累计下架回收 44.7 万公斤，在更新的第三层以下受影响业者名单中，除原本219家业者之外，再新增20家早餐类店家，均已要求停止使用并完成下架。台中市食安处强调，受影响业者名单将依业者回报、跨县市通报及现场查核结果持续滚动更新。台中市政府也将核对各业者回收数量及处理进度，持续办理下架回收、流向追查、末端稽查及资料比对。 如有新增流向、补正资料或回收数量异动，将实时更新并对外公布，并依相关规定办理后续处置，同时配合相关部门查核及侦办，持续厘清污染原因、产品流向及相关责任，全力守护民众食品安全。台北市交通主管部门自7月份起，针对民权干线和内湖干线试办公交车延迟3秒起步措施，车门关闭之后需等待3秒才能发车，目的是防止长辈上车之后尚未站稳便因车辆起步而摔伤。随着岛内高龄人口持续攀升，搭乘公交车的乘客当中每4人就有一名长者，然而统计显示，长者在公交车上摔伤的案件中有60%是因为上车之后还在寻找交通卡，来不及抓稳扶手，或是尚未坐稳公交车便已起步所导致。针对这项新措施，有乘客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也有乘客表示如果是老人的话可能需要5秒以上会更好。乘客：
6: 这样比较安全啊，一般是够，看人多不多，人多的话是就不太够，对我们老人家来说啦。
5: 乘客：
7: 可能需要久一点吧，就如果是老人的话可能5秒以上吗？
5: 目前台北市民权干线和内湖干线各有6辆车已完成装设，预计8月民权干线会有30辆，内湖干线会有26辆，总共56辆电动公交车上线。如果效果良好，将扩大实施于其他路线的公交车，保障更多乘客的安全。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日至24日在石冈土牛运动公园登场。活动以石冈起飞、幸福山城为主题，结合幸福、好食、音乐、亲子四大主轴全面升级。除延续深受民众喜爱的热气球升空体验之外，也串联石冈在地农特产、美食餐车、市集文创及艺文展演。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9: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

0: 叶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1: 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号至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报告说，此次热浪持续时间长、发生时间早、强度甚至超过2003年8月热浪。 6月24号和25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两天， 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首次达到30摄氏度， 波尔多、巴黎等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 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防务部门统计，2022年至2025年间，台军部队中宁愿赔付赔偿金也要提前退伍的人数就有4000多人。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经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有三人应赔金额更是超过了2000万元新台币。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出现赔钱退伍潮，直观暴露出台军军心溃散的深层危机，戳破了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的虚假幻象，同时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台独挑衅引发战争风险的强烈不满。请听袁周的观点。专家解读。
1: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哄骗岛内民众，为其错误的台独政策卖命，可谓机关算尽，丧心病狂。他们长期推行去中国化课纲，刻意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连结，向岛内青年灌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错误认知，试图用文化台独制造天然独的假象，让年轻人在缺乏正确史观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为其台独幻想站台。他们利用声律媒体、网络写手和名嘴，大肆操弄抗中保台民粹，将两岸同胞的正常交往污名化为认知作战，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举措歪曲为武力威胁，煽动仇中反中情绪，刻意制造两岸对立，逼迫岛内民众在所谓的大陆威胁恐惧中为其台独错误买单。他们刻意隐瞒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国际现实，不仅捏造美国会保护台湾的政治谎言，而且以强化防务为名向美国高价买过期军备，企图制造医美魔毒幻象，以此忽悠民众沉睡于以武拒统的幻梦之中。然而，当抗中保台的口号具化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灾难时，台湾官兵自然要清醒地算一笔为什么要卖命、为谁卖命和卖命的结局如何这样一本账。并不愚昧的岛内青年只需要稍加思考就会十分清楚，所谓的台湾意识不过是数典忘祖的政治谎言，而所谓的协防台湾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仓皇撤军，在乌克兰问题上拱火不出兵，早已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本质。台湾青年他们看得见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延迟、装备老旧、价格虚高的现实，所以当民进党高喊坚若磐石时，台军官兵看到的则是弃子的命运。战火一起，美国大兵只会隔岸观火，留在岛上的只有自己和家人。当台军官兵都意识到外部势力靠不住时，民进党当局挟洋的谎言便不攻自破。加上台军官兵对大陆军事实力的碾压性优势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进党当局这些篡改历史、煽动仇恨、制造恐惧、捏造事实的勾当，根本目的都是试图把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的人肉盾牌。四千名宁愿赔钱走人也不当台独炮灰的台军官兵，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民进党当局那一套抗中保台的话术已经彻底破产。面对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绑架岛内年轻人登上台独战车的骗局，他们当然宁愿赔钱，也不愿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且注定失败的台独迷梦而白白丢了性命。实际上，在台军中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现象早已有之，此次另赔2000万也要退伍的罕见事件更是集中反映了台军军心溃散的严重危机。多数台军官兵心知肚明，为台独而战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无胜算。不愿背负民族罪人的骂名，更不愿为分裂势力陪葬的台军官兵自然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宁赔2000万也要退伍的现象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台军征兵难的难题更是难上加难。为凑齐兵员，台防务部门一方面大幅提高待遇，开出了看似优厚的薪资与福利，另一方面强化惩戒力度，大幅提高对逃避兵役、提前退伍的惩处。然而

0: 民进党当局失望的是，威逼利诱之下，不仅没有获得齐装满员的效果，反而得到了一个宁赔巨资也要提前退伍的逃兵潮。由此可见，金钱诱惑凝聚不了已经涣散的军心，严刑峻法更是无法强行捆绑对台当局极度失望的岛内青年。民进党当局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继续冥顽不化地坚持分裂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行径，等待他们的绝不只是更多的台湾青年用脚投票了，而是历史与正义的彻底清算。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那么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我们看到关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发展和战略部署，网上有很多的照片和资讯，可谓是非常繁杂。那么傅前绍先生，如果从之前的93阅兵上重点展示的装备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4: 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这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的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激光反无人机、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93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5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

0: 其是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毅先生，为什么台湾方面如此关注着解放军的导弹？
1: 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窜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0: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了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湾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那么傅前哨先生，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民进党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嗯，可是民进党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导弹，吹嘘它是所谓的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邱毅先生，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1: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

0: 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山岛扇，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山岛扇，或者是建设型的熊山岛扇，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山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山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山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此外，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近日炒作，到2030年，解放军会列装6代机，比美国会快10年的时间。那么，傅前绍先生，这个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您对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作何评价？
2: 那么，他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他的6代机要比中国的6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6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6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1: 据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 F-35 战机依然没有达到预先设想的研发目标。那么曹卫东先生，您对美军研发生产缓慢的这样一个进程怎么看呢？
3: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1代到2代，因为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5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 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4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 F-35 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6代机的研发。
1: 那么对于解放军的6代机，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呢？邱毅先生，
0: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6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 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7度，厦门晴，27到33度，台北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高雄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轻到中浪，福州沿海、宁德沿海、莆田沿海0.6至1.0米轻浪，厦门沿海0.5至0.8米轻浪，泉州沿海、漳州沿海、平潭沿海0.6至1.0米轻浪。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3: 有声有戏，从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看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4: 之后我们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击瓯儿歌的雅韵。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0: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3: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跟麦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5: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中精选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至8月16日。
4: 贝纳殿奴仙纳菲南帝室的祝贺挂帐，该套挂帐共5幅，本次展出3幅。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色？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燕玲对策展人欧阳伟然的采访。
6: 这3幅祝贺挂帐都和菲南帝室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帝室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沈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7: 那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6: 第1幅祝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觉、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菲南帝室3姐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绅商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土生葡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绅商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2幅是致贺绅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绅商名流，当中包括卢九和连旺、曹善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菲南帝室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菲南帝室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沈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沈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

0: 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人民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画像。凤凰，传统鹦鹉，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士身体安康、德行长存。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件，祝贺非南地士荣丰伯爵、富寿长存、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然说，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及雕像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0: 万历轻狂。

0: 克拉克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卉、禽鸟瑞兽等；盘边多见开关，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关布局。其中以八开关最为典型，开关中会花蕊、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隆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拉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关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在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拉克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1: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馆藏文物纳入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首批评定的400件套动产均为澳门博物馆馆藏，共划分24个类别，涵盖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2: 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的网上虚拟实景展览，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大家好，我是猪猪。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3: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潭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潭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

0: 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呈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0: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3: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右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0: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3: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右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0: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

0: 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1: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挖又一个。
0: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1: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

0: 独立的守卫了这个睢阳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1: 张巡与睢阳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温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初初。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前段时间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庸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首度在广州上演，创新的演绎形式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本次演出为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昆曲、京剧、南音的韵律，重塑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是金庸小说首次授权改编的舞台戏曲作品。该剧自2024年在香港首演以来，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在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为什么会选择把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我们来听听胡恩威是怎么说的。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庸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庸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啊，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此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当中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孤独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以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昆曲《东方不败》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仅以带花脱袍两个动作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身份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与情感之间的极致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画眉的运用，使得昆曲雅韵得以原汁原味的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画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0: 京剧《独孤九剑》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中一段醉剑，以醉酒为引，呈现其修习魔教剑招时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

0: 的剑客风骨与潇洒风姿，借由唱念作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可能。任嘉乐认为这部剧有诸多精彩的创新看点。
1: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蛋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2: 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戏曲金庸笑傲江湖还运用灯光、音响与影像技术，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界限。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也都由顶尖团队操刀，呈现充满当代感的武侠美学。此外，主办方还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让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的形式，透过文字、图像以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猪猪。
2: 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

0: 书楼。400多载风雨，30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此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制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到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1: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的院士，佟地周、贝时章、谭家珍、陆永祥等等，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鸡鸥儿歌》的雅韵。
2: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3: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2: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3: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4: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5: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3: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5: 他的
6: 为礼乐
5: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7: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5: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3: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5: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7: 优秀作文，
5: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3: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 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

0: 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1: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树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二十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2: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3: 天下元，苟不教，性乃迁。要知道，未易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5: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蛇冈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2: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5: 对，
2: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5: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4: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2: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

0: 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越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欧越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0: 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股，
1: 嗯，
0: 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1: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0: 是
1: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0: 对，
1: 到现在更是经典。
2: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3: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

0: 191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1: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2: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4: 自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5: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4: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4: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始行知始，行始知之成。
6: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7: 知是行知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8: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8: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6: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6: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1: 对，
3: 一同起航的。
11: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2: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 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的

0: 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2: 主持人朱珠、彭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寻宝加寻味，大陆旅游业界双主题亮相台北夏季旅展。
1: 光影月电台带您欣赏磁州窑音戏文瓷枕，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
1: 海旅会台北办这次呢，一共设置了28个展位。海旅会台北办表示，文物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脉，美食串联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人间烟火，希望依托文旅载体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深化两岸文旅交流。
0: 在跟着文物去旅行展区，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文创品牌国博演绎带来海燕何青尊系列、李敬训系列、孝端皇后凤冠系列、四阳方尊系列等九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或精致典雅，或俏皮可爱，吸引不少参展者驻足观赏。
1: 台北市民王先生拿着手机频频拍摄展台上各类文创挂件，他说，我虽然没有去过北京，但透过这些文创呢，也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魅力所在，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去实地看一看文物古迹。
0: 海旅会台北办设置大陆文旅资源展区、汉服体验区、大陆航空展区、台胞证办理咨询区和舞台推介区。台湾学生池同学来到各家航司展台前，翻阅宣传册，了解航线安排，为自己的大学旅行做规划。今年8月，他打算到新疆进行一次为期2周的深度游，这是他首次独自长途旅行。
1: 不论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些美景，还是牛羊肉、烤包子等这些特色的美食，都已经列入了池同学的愿望清单。他说，我之前呢和爸爸一起去过北京、上海、陕西，不过呢还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0: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瑟珍认为，近些年大陆文旅发展迅速，除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快速发展外，游轮游等新业态也正蓬勃兴起，进一步增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吸引力，希望借由旅展这一平台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和

0: 进一步增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吸引力，希望借由旅展这一平台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2: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3: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4: 光影乐电台。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大暑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0: 是啊，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好奇过啊，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这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又有哪些避暑的妙招呢？

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

0: 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1: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2/3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2: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等等，而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了。
1: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且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隐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3: 在古代呢，人们也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2: 那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到屋顶，然后水流沿沿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到屋子里。那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自雨亭、寒凉殿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0: 《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1: 唐代小说《封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好

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的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0: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不只是人气 IP，
2: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3: 我心疼你。
4: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1: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4: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在盛夏的夜晚，如果能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是非常重要的。瓷枕、竹席、竹夫人等等都可以说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
8: 那磁州窑英系文瓷枕，它烧制于12世纪初，釉色温润，造型美观，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下面的时间，我们邀您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小磊、画家范阳、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一同来欣赏磁州窑英系文瓷枕，来感受其中蕴藏的古人智慧与匠心。
9: 瓷枕呢，就是一种瓷制的枕头，是我国古代瓷器造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实用品，但是在制作上呢，却又是如此的精致，所以呢，被后世的人们呢，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美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瓷枕呢，它们都是出土于宋金时期磁州窑的瓷枕，造型呢有八角形的，有腰圆形的，这是当时瓷枕的一种主流的样貌。枕面都是阴细图的纹样，笔法简洁，表达流畅，以写意手法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它是一种中国水墨画又画在瓷器上，所以兼了二者之长，明朗爽快，风格确实非常明显。
10: 这三个瓷枕啊，给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三种不同的民俗体育活动，动作抓取非常到位。第一个枕面上画的是一个小孩在踢球，那么在古代呢又被称为蹴鞠。第二个孩子在河边钓鱼。第三个枕面上画的是一个小孩在放风筝。这三项运动在宋代是非常流行的。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体育活动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组磁州窑的英系文瓷枕上面的图案也说明了当时民俗体育运动的普及，老百姓参与度非常高。
9: 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窑址在今天的河北邯郸磁县一带，烧造历史呢要源于北朝。磁州窑的瓷枕闻名于世，唐传奇的名篇《枕中记》所描写的黄粱美梦就发生在磁州地区，人们常说的叫一枕黄粱，就跟枕头是离不开的。
11: 瓷枕是一种瓷制的枕头，古人通常用来寝枕纳凉，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瓷枕创烧于隋，流行于唐，到了宋代，瓷枕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其中磁州窑瓷枕造型多样，装饰技法繁多，特别是这里的匠师们将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直接用于瓷画，独创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花装饰艺术，表现题材广泛，主要有花鸟鱼虫、人物故事、诗词曲赋等，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最能代表磁州窑的艺术特色。
12: 范老师，我们来看蹴鞠纹瓷枕，这枚瓷枕它的主要艺术特点有什么呢？
9: 这件白釉黑彩蹴鞠纹瓷枕是一个八角形的枕面，前低后高，确保睡觉的舒适度。瓷枕侧面有开洞，这是为了防止高温烧造时候的炸裂。瓷枕的底部正中有一个印款，叫做张家灶，这在当时是磁州窑非常大的一个制瓷做法，是个老字号。磁州窑的釉下彩以白地黑花为艺术底色，用粗放而流畅的线条勾勒出生动的图案，是磁州窑瓷枕最大的艺术特点。我们知道釉下彩是陶瓷器装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用彩料在成型的胚体上做

毛笔下诗在中国瓷器陶瓷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蹴鞠纹枕，它以黑彩随着枕头的形状绘制了一粗一细两道装饰性的边框，那的线条啊特别的流畅和爽朗。枕面中央呢是一个进行蹴鞠活动的男童，脸蛋胖嘟嘟的，下颌呢圆鼓鼓，头上还梳着两个双鸭的小辫儿，身穿蕉领左衽窄袖衫，上是有团花图案，领口呢镶了黑边，上身前弓，蹲身屈膝。它这个很有意思，它其实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动感，它怎么表现呢？它从甩的袖子

0: 之中啊，有了一种流动的感受吧，简洁精炼，极富生活情趣。
1: 郭老师，结合这枚瓷枕上的蹴鞠图，请您跟我们说说蹴鞠这项运动在宋代的发展情况。
2: 这幅画里表现的是一个孩童像是在颠球的动作，这种踢法是一种典型的艺人场户，是一种白打的方式。宋人普遍将蹴鞠视为一项健康的教育方式，鼓励和支持儿童去踢球。陆游啊，有一首诗，他写道：乡村少年哪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另外，宋代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唱转的转词中也出现了专门歌咏蹴鞠的作品，元社世语，他就用了紫苏丸、吕吕金、好孩儿等九支曲牌来歌唱蹴鞠运动，足见蹴鞠运动在社会当中的影响是多么大。
1: 范老师，我们再来看看垂钓的儿童这枚瓷枕的主要艺术特点有哪些呢？
0: 从造型上来看呢，这是一件白釉黑彩童子钓鱼斗形枕，是腰圆形的，两端一翘，这个四壁是卷草纹，画得特别的爽快，线条并不是那么光滑，但是它却是保持了一个内在的流畅和节奏感。枕底面印有素食张家枕的摇绰，这枚瓷枕枕面的绘画笔墨与上一个蹴鞠纹枕相比呢，更为细腻。磁州窑瓷枕上的釉下彩绘笔墨形式通常采用的是白描的画法，不拘于特定时空的限制，都没有繁琐的景物陪衬和附加物。这一枚钓鱼纹枕构图空灵，也十分讲究章法。我们传统绘画画一个人时呢，讲究

0: 个头型画的真是漂亮，人们常说的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再加上后脑又是这么凸出来，就显得这个小朋友圆头圆脑，眼神紧盯着前方的水面，左臂垂于身侧，手里握着一个类似抄鱼的抄网，右臂呢手握一鱼竿，一目线一笔带出，下垂的长线弯曲成弧形，线头呢吊着鱼饵，水中呢有三条小鱼，有快上钩的，有游过来的，包括那个水面的表现，三四笔这样一勾以后，你感觉水是流动的，都是非常真实有趣简练生动，岸边的青草琢磨不多，却洋溢着质朴之美，整个画面仿佛一首抒情的小诗，意趣盎然。
1: 郭老师，我们注意到在宋代的很多艺术作品当中都有垂钓的场景，那垂钓这项运动在宋代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宋代人把垂钓已经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活动，可以修身养性怡情，而且呢，宋代文人以鱼为欢，也使宋词的隐逸文学发展到了鼎盛。据记载啊，苏轼非常喜欢垂钓，他写道：湖上疑鱼子，初生人不畏。另外呢，陆游啊晚年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个绍兴鉴湖边，闲时钓秋水。在文人雅士的传播下，垂钓很快在民间也流行了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1: 方老师，我们来看放风筝瓷枕，这枚瓷枕的发色和其他两枚也不同，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0: 这是一件白釉褐彩八角形阴系风筝枕，刀造年代少，为金代，也是属于张家造。这枚瓷枕和前面两枚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装饰性绘画，它是褐色的。其实呢，白釉褐彩的釉料呢和白釉黑彩呢一样，都是氧化铁，只是在制作过程中将氧化铁的含量降低了。氧化铁含量高的烧成后呈现的是黑花，含量低的呢烧成后呈现的是褐彩。就在这一浓一淡之间，烧制温度的高与低呢，也决定了黑和褐的形成。一般说来，瓷州窑明代之前的器物都是白底黑花。这枚瓷枕的装饰性绘画呢，选取了孩子放飞风筝的瞬间。小朋友呢，实际上是穿了一个肚兜，他右手持线轮，左手向前摆，边跑边向后看。身后的风筝呢，这时正徐徐上升，背景同样是空白的，主题突出，寥寥数笔就把孩子的天真烂漫的天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组瓷州窑瓷枕整面都是阴系图的纹样，阴系题材寓意着多子多福，是陶瓷工艺中常见的传统纹样。旧时瓷枕呢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很多人家在女儿出嫁的时候还会把瓷枕作为陪嫁品。那时的工匠们呢，几乎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和祝福都倾注到这藏不盈尺的瓷枕上。同时，这些喜乐祥和的绘画对后世插画和年画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

0: 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74集，强敌来袭。
2: 大师习惯性的来到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说，
3: 麻烦你报名团战。
2: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的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4: 史莱克七怪。
2: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而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不让人满意。工作人员试探着问道，
4: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2: 大师缓缓点头，
3: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4: 先生，请您稍等。
2: 工作人员在大师有些惊讶的注视下快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手中还紧握着史莱克七怪的团战徽章。大师虽然不满，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团战徽章拿走了，他就算是想要换一个分区也做不到了，只能在这里耐心等候。其实大师并不知道，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不论在哪一个分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师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一会儿功夫，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就带着一个人回到了报名点。他客气地将团战徽章递给大师，
4: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2: 工作人员带来的人大师有印象，正是史莱克七怪这次前来索托大斗魂场参加第一场团战时的那位主持人敖主管。因为事后唐三告诉过大师，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敖主管面带微笑，

0: 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敖主管面带微笑。
1: 啊，您好，尊敬的领队先生。
0: 哦，他早就预料到了，毕竟史莱克七怪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不受到关注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发挥最出色，在这个月内获得了所有斗魂胜利的唐三，肯定是被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但大斗魂场的势力非常庞大，连国家都要忌惮几分，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得罪。当下点点头，在敖主管的带领之下，来到报名点后面一间安静的房间内。
1: 领队先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0: 敖主管有些凝重。
1: 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希望今天史莱克七怪能参加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的团战。哦。
0: 大师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地说，
1: 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而史莱克七怪都是铁斗魂而已啊。嗨，您就不用谦虚了，以史莱克七怪这个月的成绩，今日斗魂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会拿到银斗魂徽章的，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既然如此，你们也应该不差这一天吧。哎，我就实话实说了，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他们全部由银斗魂魂师组成，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找来的魂师。连续两天，那些大贵族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注，而他们呢，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斗魂的胜利，给大斗魂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应该也知道，一般来说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都有40级以上的水准啊，可这个团队的成员全部是魂尊，我们不能破坏规矩请40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可这样下去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啊。或许是因为尝到了甜头吧，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了赌注，这如果再输下去恐怕……
0: 大师心中跟明镜似的，立刻就明白了敖主管的意思，心中微微一动。
1: 魂尊就已经达到了银斗魂一级，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那么之前两天，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由于我们索托大斗魂场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铜斗魂队伍与之进行斗魂。其中的一支就是不久前刚刚提升到铜斗魂级别，曾经和史莱克七怪交过手的狂战队，但他们输的是一败涂地呀。
0: 大师眉头微皱。
1: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中，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可观，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比他们的等级更高吗？不，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啊，主要是魂环上的差距。那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都是最佳魂环组合，魂技上的巨大优势破得狂战队没有一丝机会。
0: 听了这话，大师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作为魂师界最著名的理论流大师，他当然知道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魂环为百年魂环，第二魂环为500年以上的魂环，第三魂环直接是千年魂环。表现在魂师身上就是两皇一子，像戴沐白、唐三、奥斯卡和小五皆是如此。
1: 那大斗魂场又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史莱克七怪就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呢？毕竟我们只有4名30级以上的魂师，剩余的3人还都未到30级。嗨，您就别谦虚了，谁都知道，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史莱克七怪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都可以说是倒数几。

0: 位的。可是，在之前的27场团战斗魂中，他们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这在我们索托大斗魂场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呀。所谓存在即合理，我想史莱克奇怪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大师的眼中光芒闪烁，思索片刻之后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参加中心主斗魂场的斗魂比赛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吧。敖主管一看大师似乎心动了，心中顿时暗喜，赶忙说，当然，参加主斗魂场的比赛，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500金魂币的直接奖励，而这次贵方更是受到了我们的邀请，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斗魂场还愿意额外付出10000金魂币作为奖励。但因为史莱克奇怪毕竟还没有获得银斗魂徽章，积分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一直是连胜，获得的积分已经不少了。不等大师开口，敖主管继续说，为了这场斗魂比赛，请您让史莱克奇怪的队员今日起就不要参加1-1和2-2的斗魂了。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但是在权限之内，我们斗魂场可以将他们今天的1-1和2-2都算作胜利，让报名与他们斗魂的对手自行认输，这样史莱克奇怪就能够全力以赴地面对对手了。
1: 大师从来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更何况对方给出的条件已经十分优厚了。最重要的，让他对这场斗魂比赛动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积分和金钱，而是对弟子们的历练。一支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这样的磨练对史莱克七怪是很有好处的。大师缓缓点头，
0: 好吧，我答应你，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2: 啊，不用麻烦您，召回史莱克奇怪的事情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吧。对手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稍后我再带你们进入中心主斗魂场进行准备。
1: 说完，敖主管快速转身离去，显然是去将史莱克奇怪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向上面汇报，并且做出相应的安排。此时距离斗魂比赛开始还有整整一个时辰的功夫，足够索托大斗魂场做出很多安排。时间不长，不但史莱克七怪被工作人员带到了这个房间，就连弗兰德和赵无极也被人请过来了。这充分显示出索托大斗魂场关注他们这个团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师平静地将之前敖主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将刚刚得到的资料平摊在房间的桌案上。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大师眼中多了点什么，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华，而且是战斗的火焰。哪怕是他唐三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师的眼中出现如此强烈的战意。弗兰德有点无奈，
2: 小刚啊小刚，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他们，起码要等我们赶过来再说呀。人家都说了，有大贵族下了重注，显然是金额巨大，要是好好谈一下，他们应该会付更多的酬劳。还是那么市侩。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以为我想啊？这次如果胜了，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了，10000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已经想好了，给孩子们每人1000足矣，剩余的3000留给学院，用于我对他们第三阶段的试炼，你们有意见吗？
1: 大师的最后一句并不是问弗兰德和赵无极的，而是对着史莱克七怪说的。七个人几乎是同时摇头。学院的经济状况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而且他们谁也不缺钱，经过最近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不但他们的积分会上升，他们自己也会获得相应的收益。连胜超过5场之后，每多胜一场就有100个金魂币，超过10场更是变成了200个金魂币， 弗兰德前几天还提起，现在这些小孩子哪一个都比学院有钱。大师抬手敲了敲桌上摊开的资料，表情凝重。
0: 好了，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对手吧。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比赛。
1: 白色的布帛外围有一圈金丝花边，两旁绣着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上面整齐地记录着一个团队的资料。众人低头看了一遍，哪怕是一身傲骨的戴沐白也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按照团队斗魂比赛的规定，每个

0: 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这支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只有七人。资料如下：
1: 黄斗战队七人，银斗魂徽章拥有者，队长玉天恒，武魂蓝电霸王龙，39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副队长独孤雁，武魂为碧鳞蛇，38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石墨，武魂玄武龟，38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石魔，武魂玄武龟，37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御风，武魂风铃鸟，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奥斯罗，武魂为鬼豹，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叶玲玲，武魂九心海棠，35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
0: 在整个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对手的魂技，对于这一点大师明白，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而是没有办法提供。谁能肯定对方在之前的两场斗魂中没有刻意收敛呢？对魂技一旦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大斗魂场选择让史莱克七怪自行试探。看过了对方的资料，七个人抬起头来面面相觑，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异。他们虽然也想到了对手能够成为银斗魂那肯定不弱，但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地步。弗兰德推了推鼻子上的水晶眼镜，
2: 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支队伍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啊，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呢？小刚，你是真不应该答应跟他们斗魂呐，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0: 大师淡然地说，
1: 压力才是动力，面对困难就退缩，永远也成为不了真正的强者。弗兰德，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0: 弗兰德被大师说的脸色有点难看，一旁的赵无极不忘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3: 大师您说的对，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收获嘛。
0: 弗兰德瞪了赵无极一眼，向大师说，
2: 好吧，不过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0: 大师点点头，
1: 我已经隐约猜到这个黄斗战队的来历了，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危险。小三，老师。
0: 唐三赶忙上前一步，大师说，
1: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那些暗器，但是我允许你使用八蛛矛，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许认输。
0: 见大师都不看好己方，唐三皱皱眉，
4: 老师，我们真的无法战胜对手吗？
0: 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 机会只有三成，而机会主要就在你、慕白和竹青三个人身上。从资料上看，对方的七个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你们最要注意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和碧鳞蛇魂师。
2: 等等，小刚，蓝电霸王龙？
0: 弗兰德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但他的话被大师的眼神阻止了。
1: 蓝电霸王龙作为兽武魂中的顶级存在，攻击力极为强劲，被誉为攻击力最强的兽武魂，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的地位一样。至于这个碧鳞蛇魂师，他既然选择的是控制系，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弗兰德，你还记得吗？
0: 经过大师的提醒，弗兰德脸色骤变，
3: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位冕下？
0: 大师点点头，
1: 我说的就是他。
0: 戴沐白忍不住问，
4: 院长，大师，你们就不要打哑谜了，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啊？
0: 大师正色道，
1: 碧鳞蛇武魂在大陆

0: 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属于稀有武魂，但碧鳞蛇魂是有史以来只有一位出名的。他是一位特殊的控制系战魂师，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碧鳞斗罗。我想你们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1: 听到碧鳞斗罗四个字，戴沐白顿时脸色大变，急促地说，
2: 您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最难缠的碧鳞斗罗？
1: 大师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
0: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碧鳞斗罗呀？据我所知，除了他之外，大陆上本就少有碧鳞蛇魂师存在，就算有也不会是控制系。对方这个副队长既然是控制系的碧鳞蛇魂师，我可以肯定他和碧鳞斗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清楚，碧鳞斗罗也是复姓独孤。
1: 宁荣荣突然开口说，那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弗兰德苦笑，
3: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师的存在呢。这个黄斗组合的背景大得吓人呢。玄武龟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只不过玄武龟魂师数量更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所以才不像蓝电霸王龙那样出名。尽管如此，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1: 唐三似乎意识到什么，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对方控制系魂师的情况，赶忙向大师问道，
2: 老师，那对方的碧鳞蛇魂师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以蛇为武魂，似乎并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1: 大师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一个字，
0: 毒。
1: 以毒来控场，唐三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但心情平稳了许多。毒，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啊。他微微颔首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能战胜他们。
1: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轻功、暗器，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没有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物，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但他对于毒的理解和认识却深得唐门精髓。一个用毒高明的人，对于抗毒自然也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方法。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0: 小傲的小腊肠只是第二魂技，恐怕是挡不住碧鳞蛇的毒的，最多只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1: 宁荣荣说，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0: 你说吧。
1: 在斗魂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标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0: 哦，这是为什么？
1: 听了宁荣荣的话，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九星海棠这个武魂连他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极为少有，但考虑到本方有两名辅助系魂师，他并不担心在这方面会弱于对手。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和其他武魂不一样，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同时活着的也只能有两名九星海棠魂师，只有一个死亡，后代才有可能再出现一个，这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我爸爸曾经说过，九星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叶莹，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Game 是熊猫堂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GAME Game 的核心曲目之一了，于2026年6月底随专辑同步发行。这首歌是以电音作为基底，融合了中英双语说唱与高亢副歌，传递出了拒绝他人定义、掌控自己人生主场的态度。继续新歌推荐，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0: 要就係開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錢都會陪住你，好彩從來唔同自己鬥氣，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記性，好彩失戀嗰陣唔使死頂。

0: 全国版。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很具巧思的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旧错的瓦斯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际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那么首先送出了陈立农演唱的《旧错的瓦斯炉》，通过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听见了一个感恩亲情的陈立农。他通过参加歌唱选秀比赛出道，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但内心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安和纠结，成长的感受都被唱进了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在星际湾区送出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

夜晚天空当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着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穿透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绵子带来的演唱《勇气》。

0: 棉子用深情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当点滴美好都消弭如烟，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回忆，在歌声当中找到新的归宿。怎样去定义我爱你呢？是毫无保留，也是奋不顾身，是在心底百转千回却词不达意，是经年以后仍刻骨铭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震岳的演唱《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表达内心爱慕之心的情歌有太多，但是张震岳还是写出了、唱出了专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关于爱这个秘密，偷偷告诉你。继续要送出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周兴哲是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直达永不失联的爱整首歌最深切的意境，渐渐明白相遇和分开都是人生常态，尽管无奈，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继续来听徐佳莹《你有我》。

来自徐佳莹的深情演绎《你有我》，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坚定的守候之情。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境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最后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从家务帮手到危险场景作业，如今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台青丹尼的视角，一同畅想触手可及的智能未来。
4: 每年7月到8月呢，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呢是游览的旺季。生活乐分享，我们来了解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5: 最近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多彩中华，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了解汉字里蕴藏着怎样丰富的中华文明传承。
4: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说到人形机器人呢，你是不是会想到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踢腿的那个演员呢？如今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边界啊，正在不断的都在拓展着。
3: 最近呢，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远程操作框架，远程操控两台宇树科技的G1 人形机器人来开展临床前实验，成功的完成了2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G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2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G1 人形机器人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6: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5: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7: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

0: 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1: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2: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啊，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啊，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啊更好的发展。
3: 台青丹尼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技爱好者，这些年呢，他亲眼见证 AI 技术飞速迭代，也让他开始畅想，当自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4: 在他看来呢，大陆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跑出了惊人速度，从家务帮手到危险场景作业，机器人啊，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把时间还给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丹尼的视角，一同畅想触手可及的智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丹尼。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一直很兴奋的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科幻的画面，好像正在一点一点的变真的。我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就觉得机器猫好厉害，什么都能变出来。那个时候真的超想要一只。看变形金刚的时候，觉得汽车变成机器人好酷，还买过那种可以变形的玩具。那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只是幻想，是以后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最近我真的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变得不再幻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呢？其实是因为最近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觉得新的科技技术真的在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第一件是我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他们现在叫 AI 扫地机器人，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我实际用了一下，发现现在扫地机会认东西，它除了会自己绕开，不会傻傻的撞上去，它还会自己规划路线，知道哪里脏就多扫几遍，哪里不脏就会快速的路过，甚至它可以记住每个房间的布局跟用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定制化的服务真的很贴心，虽然它还是不像人，但它好像越来越懂我了。第二件是今年春晚的机器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春晚那个打醉拳的机器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因为去年春晚我也看了，那时候的机器人还在转手绢，动作虽然整齐，但是有一种机械感。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了，动作很流畅，甚至还有一点人味。我当时就在想，才一年的时间而已，进步怎么这么快？从转手绢到打醉拳，这个跨度真的让我很震惊。第三是我逛街的时候看到的，路边有一个机械手臂在摇奶茶。我其实之前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但我自己在路边亲眼看到，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这个人对新科技的东西特别没有抵抗力，看到就想试。 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盯着看那个机械臂拿杯子、加冰、倒茶、封口，动作超级利索，每个步骤都一模一样。我拿着那杯奶茶的时候，还在想，这杯东西从头到尾没有人碰过，全靠一只机械手臂搞定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三件小事加在一起，我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再只是单个机器了，它们正在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人把这些能力全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会走、会拿东西、会做事情、长得像人一样的机器，那会是什么样子？我站在那边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在我脑子里面转了很久。想到这些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真的，我就觉得很兴奋。你知道吗？以前这些东西只能在科幻片里面看到，现在居然真的有人在做，而且做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现在最期待的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形机器人真的到我家来了，他能帮我做什么？我觉得他最大的价值是把我们家现在那些分散的功能全部整合到一起。你看我们现在家里有什么？有扫地机器人负责吸地，有智能音箱负责提醒你，帮你开关灯，有监控摄像头负责看家看宠物，每个都是单独的机器，各做各的事情，互不打扰。但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个人形的身上呢？它可以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帮我整理家务，不只是吸地，还能够把桌子上的杯子收进厨房，把沙发上的抱枕摆好，把杂物归位。它可以像智能音箱一样当我的随身秘书，提醒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天有什么安排。我不在家的时候，它还可以帮我看着家里的宠物，确保它乖乖的，甚至陪它玩一下。它还可以帮我做菜，虽然我不确定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好不好吃，但至少它可以帮我把菜洗好、切好、备好，我下班回来只要负责炒一炒就好了，那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这样想象起来就很合理了，它不是取代某一个设备，而是把我们家所有的智能设备的功能集中在一个会走、会看、会动手的人身上。它知道你家什么样子，会知道你的习惯，知道你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它不只是一个会吸地的圆盘、一个会说话的方块，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理解你生活的家庭伙伴。除了家里，我还在想，有一些人类到不了或是很危险的地方，人形的机器人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像是火灾现场浓烟很大，人进去会很危险，但如果机器人进去，它不怕烟，不怕高温，可以帮我们了解里面的情况。像地震之后的废墟，空间很窄，人钻不进去，但机器人可以钻进去寻找被困的人。还有辐射区域、深海、太空这些地方，人类根本很难到达，但如果机器人替我们去，那就可以做很多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想象空间真的很大。当然我也知道现在人形机器人在发展的路上价格也不便宜，但我回头想了一下，以前计算机刚出来的时候一台也要好几万，现在几千块就能买到。以前手机也是刚出来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用得起，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也是一样的，技术刚出来的时候总是贵的，但它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人用，最后变成像家电一样普通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未来，不是说机器人要取代我们，而是它可以帮我们把那些重复的、无聊的、浪费时间的事情给做了，然后把时间还给我们，陪家人也好，看书也好，或是单纯发呆一会也好，那些时间原本被家务占掉，现在可以被还回来。而那些危险的、人类到不了的地方，机器人可以替我们去。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兴奋。以前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变真的。另外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像人形机器人这种以前总是西方国家在领跑的技术，现在大陆在这个领域也做得有声有色。我平时会刷到一些研发的视频，像是跑酷啊、后空翻、手指灵活到可以捏东西，每次看到都觉得进步快得吓人，甚至这些公司的产品已经真的可以买到，证明这些已经不是概念了。大陆的人形机器人每一次的亮相都会觉得让我耳目一新的惊呼，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0: 纯属虚假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2: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2: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3: 有研究表明，九寨沟地区广泛分布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沉积物，是这里喀斯特湖泊颜色形成的核心物质基础。悬浮碳酸钙颗粒对可见光的选择性反射和散射作用，是湖泊蓝色形成的光学基础。
0: 是的，和高原非喀斯特湖泊相比，九寨沟喀斯特湖泊水体对可见光的吸收、反射、散射作用具有强烈的波长选择性，反射光中的短波长的蓝绿光比例啊，显著高于长波长的红光，这也就决定了人眼所观察到的湖泊颜色。这么美丽的湖水，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4: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由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5: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你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

0: 到来年的这个三四月份啊，到五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四五个月时间都是枯水期，枯水期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1: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0: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1: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0: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收集成。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0: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的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滑，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滑坝。碳酸钙滑，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俗话说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5: 是的，
4: 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的不少朋友开始有意识的把姜加进了日常饮食。
5: 没错，
4: 泡一杯姜茶，切几片姜泡水，或者煲汤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
5: 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便秘等症状。夏天呢，到底是不是吃姜的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人却吃出了问题呢？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呢？
6: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7: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6: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7: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是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6: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7: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药食兼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听众朋友，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以及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4: 最近呢，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朱敏一起去了解。
5: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

0: 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2: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1: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0: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1: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刻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0: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1: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0: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0: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3: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3: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3: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赣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之中，以最原始的自然机理承载着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们的歌都藏着独属于他的人生哲理，把生活里的遗憾、勇敢、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我们继续来听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之中。轻松愉悦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在告诉着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刚才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在这首歌轻快的律动当中，融入了蔡敏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呢，也在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很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停下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的演唱《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弦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理的歌，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与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与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娜的歌曲是来自王一博演唱的《无感》，这首歌曲用直白犀利的歌词直面争议，也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与炽热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与豁达。继续听到毛不易的演唱《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名《暗之间》来自周深，这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作品。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了人在困境当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叶炫清演唱的歌曲《直生念》。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歌曲《立春》，这首歌唱尽了春日里的人间烟火气，阿婆的火塘炊烟绕着温柔，泥土里的种子盼着暖阳，虫儿私语唤醒天地，少年把山花与满心希望都揉进奔赴天涯的脚步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在耳畔低语，那些藏在歌曲里的自然元素随着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们温柔的陪伴。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那些喊给天空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丽演唱的歌曲《草木人间》。陈丽的歌声清澈悠远，吟唱着山林丛野的生机，与同名影片当中的母子间的深厚情谊交融。这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创作者对生命观的诠释。继续听到的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辞青》，音乐人通过柔和的声线与古朴的歌词，勾勒出了晚云浮秋水、枫林居霞配的诗意画卷，也营造出了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审美的听觉体验，既表达了对时光流转的感慨，又寄托了对人间长情的祝愿，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叶炫清演唱的《南风》。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牧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且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与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的旋律来去消解苦涩。这首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的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让温情治愈自然地融入到了各类的离别场景之中。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雪天地，它象征着生命的坚韧与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呢，将行云流水的苗族唱腔融入到了流行音乐之中，自然本真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乘着风》。

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歌曲《旅行》，这是一首能让人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的灵魂之歌，像是在诉说着旅途当中的故事，将自然之美与内心的宁静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简弘亦的演唱《等一束花开》。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雨桐的演唱《童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当你捕捉最流行的音乐温度，陪你聆听最治愈的时光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让这些温暖的旋律陪你细数光阴里的故事，在歌声当中找回那些被日常淹没的感动瞬间。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王铮亮带来的演唱《旅人》，此曲细腻柔和，自带慢品岁月的松弛氛围感。

金文岐的沙发是以舒缓慵懒的旋律为基调，歌曲是勾勒出了冬日居家的温暖氛围。金文岐用气声唱法与口语化的咬字，把都市人对家与松弛感的向往唱得恰到好处。继续要送出王以诺带来的演唱《愿》。王以诺是用清澈而温暖的嗓音，把离别与思念化作对每一个远行人的祝福。

刚刚听到的是最好的时光，歌词用意象勾勒青春相遇后的心境明朗，汪小敏清亮的嗓音把陪伴与祈愿唱成了双向奔赴的温暖告白。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少帅的演唱《暖一杯茶》，这是一首典型的时间会替你说话的歌。少帅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内敛的爱意藏进一杯茶的温度里。

刚刚听到的是许嵩、刘美麟合唱的《温泉》，这首治愈对唱是借着清新的旋律与细腻的双人声，定格了爱人相伴时温暖安稳的细碎美好。许嵩声线温润舒缓，刘美麟的音色是清甜灵动的，两个人之间的对唱默契度非常的高，演唱松弛带几分俏皮，将旅途相伴的松弛心动温柔的诉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来分享音乐主题，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下面要听到的是《绿洲》，来自歌手赵晨曦的演唱。

王玉良演唱的《春夏秋冬的你》借四季意象，与温润人生留住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念想，将岁月里相遇相伴又走散的细碎人间时光尽数的收纳，循环往复的旋律如同漫翻旧回忆，温柔中裹着淡淡的怅然。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我过得很好》。歌曲是以都市女性情感成长为切入点，通过我过得很好的咏叹，刻画了从倔强否认到坦然接纳的心路历程。

呼吸作为赵磊的首支个人单曲，他将亲身感受创作成曲，希望人们放慢步调，聆听生命的本质。歌曲筹备期还征集了大众投稿的环境声与人声素材，让这首歌不只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无数人在喧嚣中寻找片刻宁静的集体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有些爱说出来永远不晚。下面这首言人中的歌曲《不晚》，诠释出理解父母陪伴重要性，避免让爱成为遗憾的情感内核。

贺子玲的演唱《日暮温柔》是一首清新治愈的流行单曲，歌词借晚霞、星月、暮色，勾勒怦然心动的瞬间，将黄昏时分邂逅的细碎浪漫娓娓道来。贺子玲的音色也是清甜软糯，自带细腻温润的少女质感，松弛柔和的唱腔把藏在落日余晖里的欢喜与惦念缓缓诉说，治愈感十足。接下来要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是《想你是我的习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盘点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忆两岸最动人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首先要送出的是曾沛慈携手东城卫演唱的《累了》。这首歌贴合剧情的词曲与真挚细腻的演唱，留住一代人追剧时的青春动容。

刚刚听到的这首《暗香》歌词是借花瓣残香比喻爱恨落幕，完美贴合剧中爱情的悲凉宿命。沙宝亮拥有极具辨识度的磁性沧桑嗓音，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尽数唱透。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翊君演唱的《永远永远》，也是把江湖儿女的思念与无奈唱得令人心碎。

流星雨响起，唤醒了我们追剧时的鲜活记忆。这首歌也是改编自啊非常经典的曲目了。歌词借星光、流星勾勒少年纯粹

的守护告白，完美贴合剧集的守护告白，完美贴合剧集当中青涩热烈的校园爱恋。 F4 四位成员声线是各有特色，演唱褪去华丽技巧，满是少年独有的青涩赤诚。亲爱的两位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许绍洋演唱的《花香》，把偶像剧里那段关于薰衣草瓶的纯爱誓言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

张韶涵的《一世的美好》唱出了年轻人在爱情当中经历的甜美与苦涩。直到现在，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这句歌词依然是被反复的引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来分享音乐主题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下面要送出的是王蓝音的演唱《恶作剧》，一起来听。

钢琴是轻声响起这首暧昧精准描摹恋人未满进退两难的拉扯心绪，完美贴合青涩纠结的少年情愫。杨丞琳清甜细腻的少女声线自带青涩脆弱感，将暧昧阶段的辛酸与犹豫演绎得真实鲜活。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 Tank 的演唱《专属天使》，歌曲围绕守护与偏爱展开，直白地诉说了独一份的温柔爱恋。

刚刚听到的这首《没有如果》打造了清新轻摇滚曲风，歌词也是戳破感情里犹豫逃避的心态，劝人直面爱意，别给遗憾留余地。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马上要送出的是张栋梁带来的演唱《北极星的眼泪》。

轻快甜美的伴奏响起，这首《心愿便利贴》曲风是清新软糯，歌词记录了情侣间贴便利贴许愿的细碎日常，描绘平凡又治愈的双向偏爱。袁若兰音色是清甜灵动的，吴中明的声线则是温润柔和，两个人的合唱，非常的和谐自然，非常松弛轻快的演唱，相信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吴雨霏演唱的《生生世世爱》，歌词书写跨越生死的爱恨执念，精准是呼应辗转千年的情感羁绊，旋律与仙侠剧情是深度的交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不要忘记了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再度鼓吹分裂，坐实其是台湾之害。
3: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